爸告诉，不要难为他们，该上药给上药，千万保住他们的性命。有人捡棍子，有人把这人压到后边。再看那些小和尚，一看两个当头的双双被俘，哇，全跑了。他们顺利的通过第一道封锁线，又往前走了三里地，就来到第二道封锁线。就听见一棒锣响，嚓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嚓啷啷啷啷啷啷。赵壁知道又到地方了，站住，都站住，列队观阵。老少英雄各提军刃，注目往对面观瞧。就见对面哇，出了一伙特殊的人。那要说哪特殊，穿衣打扮与众不同，大部分赤身裸体，光着膀子，腰里围着虎皮、豹皮和狼皮，下边都光着脚背丫子，而且脚脖子上都戴着铜环。再看这些人，脑袋不戴帽子，都插的是鸡铃子，脖子上都戴着脖串，耳朵上都戴着铜环。呵，这些人跳跳蹦蹦，呲牙咧嘴，甚是吓人。往左右一分，正中央有五个大块头，看这五个往眼前一戳一站，好不瘆人呐。为首的是个上年纪的，说上年纪也不超过50岁，长得人高马大，膀炸腰圆，光头赤足，上身赤身裸体，腰里围着虎皮，手里擎着一对钉钉狼牙棒。这狼牙棒又粗又长啊，往两旁看，四个年轻的都是人高马大，有的圆碰脸，有的长活脸，不管长得什么形状吧，一个个眼珠都往外努努着，是呲牙咧嘴，真好像是凶神恶煞。再往掌中观瞧，每人掌中是一对大锤，八只锤，两条棒，五个人把去路拦住。一看就清楚，不是汉族，也不是满族，肯定是少数民族。书中代言什么族？苗族啊！你看这海清啊，海椒，哪路的朋友都有。今天给他来祝寿的，还有苗寨来的代表，这是二王。二王领着四个儿子来的，这四个儿子是金牙孤独、银牙孤独、铜牙孤独、铁牙孤独。二王名叫孤独孤独，这五个孤独来的，左右两旁是50名苗兵苗将，他们在此镇守二道山口。就这些人往眼前一站，这是白天，这样黑天呢，甭说打仗，把人就得吓跑了。皇帝天霸一看来者不善呢，告诉老少英雄注意啊，苗人生性虽然不会什么精湛的武艺，但都是力大绝伦，哪个过去会战？金德利提棍就想过去，马王爷丁猛雄不干了，等等，光你露脸了，我还没过这瘾呢，把他们五个包给我了。金德利一笑，哈哈哈，叫你过过瘾。赵壁一看宝贝徒弟想过去，知道他傻，再三叮咛，我说小爸，适可而止，懂吗？啊，千万脑瓜活动着一点，这五个人可不是好惹的。老师你放心吧，没个跑，来包小灾。再看丁猛雄晃动掌中独角娃娃槊，连蹦带跳来到五个孤独近前，我就个跟我都差不多，也块头也差不多少，哪个过来哪个过来。

0: 对方别看是苗人，对汉语都懂。这个咕嘟咕嘟刚想要过来，他大儿子说话了：“爹，杀鸡焉用牛刀，把它交给我了。”说着金牙咕嘟晃动大锤，来到马王爷近前，未曾打仗之前把双锤往一块一碰，啪啦啦啦啦啦啦啦，你小子叫什么名？
1: 哎呦，你还会说话呢。我呀，我想想啊，我这一着急还忘了。你说我叫什么？
0: 废话，谁知你叫什么？
1: 哦，想起来了，我姓丁啊，我叫丁猛熊，我有个绰号叫马王爷。
0: 这马王爷怎么回事我也不清楚，是我老师小脑袋瓜赵壁给我起的。我你叫什么玩意儿？在下金牙孤独是也。
1: 什么？
0: 金牙孤独？
1: 这名儿好，孤独出来的。好嘞，行行，来来来，大哥子，咱俩比划比划。
0: 这俩人一见面，大伙一看，俩浑人，有热闹看了。就在这时，金牙孤独蹦起来，双锤是流星赶月，直扣丁猛熊的头顶。这丁猛熊平时憨头憨脑，说话语无伦次，但是动起手来心里特有谱。他翻着眼皮一看，大锤挂着风下来了，那锤脑袋可也不小啊，跟小孩脑袋差不多，那都是实心的，那要嗨声还受得了吗？他手里头握着反背独角娃娃槊，瞄准了往上一兜，开，咔啦啦啦，就这一下可有热闹看了，把金牙孤独的双锤一下就崩飞了。这锤呀、啊，翻着个在空中直打跟头，呜，要别砸着，别砸着！两旁的人赶紧躲闪，不仅锤飞了。丁猛熊的反背娃娃槊也撒了手了，攥不住了。
1: 哎哎呦我的妈呀，把我震死了！啪啦啪啦，
0: 娃娃槊也震出多远去。傻英雄丁猛熊震得直眨眉眼儿，抖了抖了手腕子，赶紧哈腰把娃娃槊捡起来了。金牙孤独转回身，把双锤也提起来了。你盯着我，我盯着你，两个人不伸手了。四目相视，在那转圈儿，干嘛呀？运气呢？彼此心里都在想：好大的劲头啊！可得多留点神。两人瞪眼瞪了能有五秒钟左右，往跟前一凑，来吧！啪啪啪啪啪啪！大伙一看，这哪是打仗啊，这到铁匠炉了，跟打铁差不多少。像那个但凡有点心眼的，咱别硬碰硬，使巧招不就得了吗？可这俩人不懂，顶尖上越难磕碰越碰，看看到底谁劲大。叮当叮当，打了十几个回合，俩人全没劲儿了，把兵器放在地上，对面一蹲，呼呼在这喘粗气。哎呀，真难对付，缓口气儿，接着来，
1: 来呀、啊、来呀、啊！
0: 丁猛熊喘过气儿来，站起来，捡起独角娃娃槊往上一冲，对面也不示弱，金牙孤独提起双锤，两个人又斗在一处。黄天霸一看不好，二虎相斗是必有一伤啊，英雄背后有好汉呢、啊、猛熊要出点事儿，这对不起他家的老人呢、啊、黄天霸就想跟赵壁商议商议，叫谁替换丁猛熊。正在这么个时候，队伍后头一阵大乱，有人一边跑一边喊：
1: 我来喽！

0: 小脑瓜师傅在哪儿呢？
1: 谁呀？赵壁转回身一看，呵，顺着山坡下头跑了几个人，为首的晃动大铁锹，正是灶王爷杜克雄。再往杜克雄身后观看，有一位人高马大，是五大三粗，满头的花朵，穿红挂绿，满脸抹的都是官粉，嘴唇上镀着厚厚的口红，人不人鬼不鬼，跟那母夜叉相似，手里提着大棍，一前一后是赶奔人群。赵壁一看，提高了声音就喊：“喊嘞，宝贝疙瘩，往这儿来，老师在这儿呢。”
0: 哎呦，老师，我可想死你喽！
1: 那位说：“杜克雄从哪儿来呢？”咱们前文书说了，杜克雄招了亲了，娶了个贤惠的妻子母夜叉马金定。那位说他们从哪儿来呢？从他们家里头来。前文书咱讲的很清楚，赵壁跟二爷马文亮赶奔对松山铁瓦怪，带着这个傻小子他费劲。这傻小子呢定了亲了，嘿，挺高兴，还不愿意挪窝，就把他留在家里头了，由大爷马文涛负责看管他们这对夫妻。赵壁他们一直到了对松山铁瓦罐，咱就说下去了。那么不是一天呢，很多日子过去了，这傻小子灶王爷在家里这新鲜劲儿过去了，玩腻了，天天叨念赵壁：“
0: 我想我老师了，我找我老师。”
1: 马大爷就说：“他过两天就回来了啊，不必着急，有吃的有玩的，在家平信儿吧。”头两天还行，过了几天，这灶王爷耍开魂了，把桌子也给摔了，把椅子也给砸了，在屋里就像一头猛兽一样闹着，非要找赵壁不可。马大爷一看实在没办法了，他也放心不下，心说老二陪着他们走了这么些日子没有音信，吉凶祸福让人难测呀。老头一想，这么办，我领着他去吧，到那找找赵壁，顺便打听信息。所以马大爷收拾好了，带着俩仆人领着灶王爷走。可是马金定一看未婚夫要走，他也不干了，我也跟着，我也去。大爷一看带着，这浑人呢没法解劝，好吧，所以他也提着家伙事儿，一行五个人起了身了。他们先找到对松山铁瓦怪，一打听事情结束了，这帮人安全无让，而且够奔了九鼎铁叉山。他们从后又赶到九鼎铁叉山，由于道路不熟，走了许多的弯路，此时此刻才赶到九鼎铁叉山，正赶上前面是战场。傻小子灶王爷一看那么多的人，他就喊上了，喊师傅赵壁。赵壁听见了，这才跟他打招呼。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咱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等灶王爷跑到赵壁近前，先把大铁锹放下：“
0: 师傅，我想死你了。”
1: 过来把赵壁是高高举过头顶。赵壁一看手刨脚蹬：“
2: 放下，他妈的放下，再抖了我都散架子了，有这么亲热的吗？”
0: 师傅你上哪儿去了也不管我了。
2: 嗨，小子，不有人管你吗？天天吃不吃牛肉和大饼？
0: 天天吃，吃腻了。他那牛肉大饼没有你那香，
2: 是吗？好嘞。
1: 哎，正在这时，马金定、大爷马文涛俩仆人陆续也赶到了。哎呀，赵老爷，可把你们找着了，都在这儿呢，
2: 都在这儿，都在这儿呢。是不是这傻子叫您操心了？
1: 哎呀，把家都作翻天了。实在没办法，
2: 我带着他们来找你来了。行了，此时此刻不是谈家常的时候，前头正是战场，你们先喘喘气儿啊。
1: 赵壁转身回归本队，哎，少爷也捡起大铁锹来，往阵前一看，哎，那不马王爷吗？嘿，有意思。哎，我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2: 这傻子也是见打仗眼睫毛都开花，拎着大铁锹他过来了，谁也拦不住。马王爷一听这声，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回头一看，哎，
0: 我大哥子是你啊，是我呀，你多日不见，你上哪儿去了？
2: 我跟他们大伙在一起来的。
0: 哎，我说这怎么回事？这小子使那个大锤可有劲儿呢，我们俩人正打呢，那你先别打了，你到后边歇歇气儿，把他交给我了。好了，你可注意，这家有劲儿，你放心吧，没事儿。
2: 这就叫人有人言，兽有兽语。他俩还真投缘。马王爷、丁猛熊提着独角娃娃兽回归本队，到那喘喘气儿。灶爷提着大铁锹来到金牙姑的近前，
0: 哎哎，咱俩玩玩，咱俩玩玩。
2: 金牙姑都打量打量他，你看也是那么高大，手里使的这什么武器？
1: 哎，
2: 好，既然来了，你就是我的仇人。也不搭话，抡起双锤便砸。杜克兄一看砸下来，他可不干了，拿大铁锹往上一兜，开！这下可厉害了，双锤正好砸到大铁锹上的，颠起来有多高啊，金牙姑都攥不住了，双手一撒，俩锤再次腾空而起。金牙姑都身子站立不稳，往后退了十来步，扑通一屁股坐在地上。灶王爷杜克熊身子也一晃，但是大铁锹没出手，这就说明杜克熊比他劲儿大。另外一个，杜克熊刚来呀，没有消耗体力，所以他站着一定得光。杜克熊身子站稳了，看了看他，
0: 哎，怎么样？那小锤飞了吧？去捡回来，咱俩再来。
2: 金牙姑都捡锤的功夫，银牙姑都怕他哥哥受伤，轮锤就过来了。小贼，你哪来的野种？二爷会会你，招锤，轮锤便砸。灶王爷也不问人家张三李四，横大铁锹，两个人就斗在一处。双锤一碰到大铁锹上，啪绕绕飞了。这灶王爷力气大的没边儿啊！等银牙骨头捡锤的功夫，铜牙骨头、铁牙骨头，哥两个上来，四柄大锤是围住杜克熊。这一围住不要紧，马金定这母夜叉在后头看清了，哎，他心疼杜克熊啊！你别跟他傻，在这方面可不傻。
0: 你们干什么？你们仗着人多势众欺负人呐？
2: 我们家里的也有人，来来来，跟姑奶奶大战三百合。抡大铁棍子上来了，一对未过门的夫妻，一柄大铁锹，一条大棍，抵住铜牙骨头、铁牙骨头。这时金牙骨头、银牙骨头把锤捡回来了。哥哥兄弟啊，什么叫君子战，哪叫小人战？上上，两个人劈锤加入战团。这边金德利和马王爷一看，上上，都怕自己人吃亏。金大力逼住金牙骨头，丁猛熊逼住银牙骨头，好家伙，八个人打成了四对，打的是难解难分。两旁的人高声助威呐喊，不意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薛金莲往前头一看呢，这土匪也有100多人，为首的是个大胖子，黑天看不清，恍恍惚惚的。薛金莲觉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啊？但又一想，我便存在侥幸的心理，总得有的是啊。这个土匪我上哪儿见过去？薛金莲想到这儿，用绣绒刀一指，呆，对面的土匪，你们是哪儿来的？让你们头领过来见姑奶奶。程咬金一听，心里说话：三哥耶，你他娘的损透了！我这么大的鲁国公跑这儿装土匪来，金莲应当管我叫爷爷，这回好，我得管他叫姑奶奶。哎呀，牛鼻子，一会儿我再找你算账。等想到这儿，老程把脸儿一绷，往前带着这匹马，把大斧子平端，来，黄毛丫头，我就是山大王，有话跟我讲啊！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虽然程咬金尽量把那声音变一变，但怎么变不还是他呀？薛金莲借着灯秋。

0: 火把的光辉，仔细这么一看，哟，认出来了，这不程咬金吗？我程爷爷呀，他这是干什么呢？哦，明白了，你们假扮土匪，金莲这心才放下，单手背刀。对面，您不是什么山大王，您不是我程爷爷程咬金吗？老人家，下晚您放觉不睡，您这是要干什么？您睡腻上了吧？这演的哪出戏？
1: 程咬金一听，
0: 心说话坏了，让人家识破了。但是军师有令，不管对面怎么说，自己要把戏得演到底。
1: 老程啊，假装没听明白，把眼珠子一瞪，呸，胡说八道，谁是程咬金？哪个是你程爷爷？我乃三代王师爷。黄毛丫头，实话告诉你，薛仁贵活着的时候，仗凭他全身的武艺欺压绿林的好汉呢，把我们饭碗都给砸了。我们早就想报仇雪恨，没有他的能耐大，我们不敢。最近听说薛仁贵闹伤寒病死了，真是人心大快。但是死了，仇恨可没完。因此我领兵带队来到大王庄，打算把薛仁贵翻尸盗骨，把你们老薛家认认诛绝。丫头啊，哪里走？我程咬金又喊又叫，催马抡斧子奔薛金莲来了。薛金莲一看，对，这就是程咬金。哦，你跟我装蒜。姑娘也气坏了，你们这干什么？也不想多说了，催马晃绣绒刀是大战程咬金，三下五除二，咔嚓这一刀，把程咬金的盔缨给削掉了。老程这才知道薛金莲真有能耐，心里说话，将门出虎子，仁贵后继有人了。我没想到这么俊的个姑娘武艺还这么精通，这亏着我程咬金捡着了，要不就把脑袋给我剥了下去了。我不恨姑娘，恨牛鼻子老道。徐茂公，一会儿我再找你算账。老程见识不好，是拨马就跑。
2: 弟兄们，
0: 黄毛丫头身势厉害，你给我赶紧给我撤！哗！薛金莲不舍在后边是紧紧追赶，这人也追来了。程咬金拐弯抹角就来到这片树林之中，薛金莲催马刚进树林，就见灯火通明。徐军师说了话了。薛小姐，不必误会，本军师在此。李世民也说了话，姑娘，不必动武，姑在此。薛金莲就一愣，一看皇上、军师、驸马、扫北王俱在，赶紧滚鞍下马，把大刀挂上，过来给皇上见礼，要陛下。这是怎么回事？徐军师一笑，金莲姑娘，算了吧，咱这戏演到这就收场吧。你爹爹本来没死，何必诈死埋名啊？现在国家正在用人之际，六国联军眼看就发兵犯我大唐，我们国大空虚，缺少良将，还想叫你爹当兵马大元帅呢？你爹偏在这时候演这出戏，这也对不起皇上啊！姑娘，我问你，你爹是不是没死？他军师，我爹确实是死了。罢了，你也不敢

说真情，怎么办吧？真死也罢，假死也罢，烦老姑娘你委屈委屈，先在这休息一会儿，你先别回家。徐茂公为什么这么说呢？有安排。程咬金这一回来，徐茂公把第二波人就派出去了。老程从西边回来的，第二波人从东边去的。干什么去？到那就喊上了，了不得啦，小姐薛金莲让土匪给抓住了，可了不得啦，小姐被人家生擒活拿了。就这一喊可发生作用了，你想想，十六七岁个大姑娘，这要落到土匪手里头是什么样的后果，那还了得吗？尤其夜深人静，这一喊，平辽王府里的人听得真真的。老总管王茂生一听，哎呦我的娘哎，二位夫人可了不得了，小姐中了埋伏，被土匪给抓住了。柳凡二世一听，哎呦一声，是坐倒在地，当时就背过气去了。丫鬟婆子把两位夫人唤醒过来，夫人二话不说转身就走，干什么呢？奔花园了。花园有座假山，顺着假山的地道拐弯抹角到了地下室。哎，这屋修的还不错，屋里有气眼，还点着灯，薛仁贵正在这坐着看书呢。两位夫人到了平辽王近前，都怪你呀，没事你出这个损主意，不死你说死干什么，多丧气，要不听你的话你不乐意，听你的话引出这么多的麻烦。出什么事了？什么事？咱姑娘让土匪给抓去了啊！此话当真，你快去看看去吧，这还假得了吗？薛仁贵闻听火往上撞，他也没冷静分析分析这里边有没有毛病，因为痛子心切呀，在外边飞身上马，手持方天画戟，带领家眷就杀出大王庄。等到了树林里头一看呢，傻眼了，李世民在这儿呢，军师徐茂公在旁边，薛仁贵再撤已经来不及了。就见东床驸马秦怀玉、扫北王罗通、程咬金众人在后边给拦住。薛大哥，您怎么又还阳了？大哥耶，闹着玩没有这么闹的，把咱们主公都吓死了。薛仁贵臊得脸一红，

众人见面。这时候程咬金找了点水，把脸上的黑灰洗净，把手也洗干净。老程舔着肚子也过来了，我仁贵啊，你小子他妈越大越糊涂了，有拿死开玩笑的吗？把我们大伙吓得神魂颠倒，光眼泪能接三盆，你可太可恶了，把老干爹我逼得没办法，愣装山大王。我要不装山大王，你还不露面呢？哎，说的大伙捧腹大笑。薛仁贵为什么要诈死埋名？这事儿就不说，大伙也能猜到。您想想，薛仁贵犯什么罪了？平白无故为人所害，皇上

0: 翻脸无情就非杀不可。为这件事儿，三副发场两入天牢，打了很多天的官司，受尽了苦刑啊。因此薛仁贵觉得委屈伤心，现在视功名如粪土。后来薛仁贵没办法了，才想出这么个主意，干脆我就炸死埋名，日后世界上没我这么个人了，你们呢也别封我官，我也不给国家出力，到时候我更名改姓，找个地方忍这一辈子就算了。这种心情并不奇怪呀，人生天地间遇上打击之后一冷心灰，这也不足奇怪。这是一方面，另外薛仁贵感觉到皇上对这个案子处理的不公平，可是现在自己官复了原职，皇上一个劲儿的赔礼认错，但是对主犯成亲王李道宗格外的庇护，只落了个丢官罢职，什么事儿没有。对这件事儿，薛仁贵实在是不甘心。慢说自己，就拿老元帅造袍将尉迟恭，要不为自己能死吗？老干爹死的太冤了，要不把成亲王正法处罪，也对不起死去的尉迟恭啊。因此他前思后想，才想出这么个主意来，结果还上了当了。这一露面，注意悔不及。另外说，薛仁贵躺到棺材里头跟蜡人一样，那怎么回事呢？因为薛仁贵吃了药了，这种药叫昆仑闭气丹。想当年薛仁贵学艺的时候老师赠给的，把这种药服下去，在几个时辰之内就跟死人一般，摸心口窝没热气儿，摸哪块也都是冰凉，但是过了时辰了，这个药劲儿也就没了。李世民一来呀，人家就得着报告了，所以事先薛仁贵把这药就用下去了。至于人家何府上下的人都知道王爷是假死，你别看披麻戴孝，那都是装孝，为的是搪塞这些人的耳目，能把皇上骗过去就算完事儿。没想到还没骗过去，今天君臣见了面了，皇上拉着薛仁贵的手再三的恳求，汪兄啊，无论如何你也得出头帮忙啊，现在六国联军进犯大唐，六国联军的最高统帅就是那苏海苏宝通，起大兵100多万犯我边界呀，你不看在孤王的份上，还看在老百姓的份上，汪兄啊，你要金台拜帅领兵出战，我就是为这事儿来请你来的。大伙儿也说，薛仁贵说好，万岁啊，这您放心，为国尽忠，匹夫有责，我薛仁贵是大唐朝的人不？跨马抡刀征杀两军阵，这是义不容辞的，但是有一样，臣有个条件。哦，那你说吧，什么条件？万岁，不是我揪住了不放，也不是我翻老账，必须把成亲王李道宗就地正法，我用他的人头祭我的大旗，不杀李道宗，万岁啊，恕臣不能挂帅。薛仁贵说的是直截了当，李世民一听深感为难呐、啊。这薛贤臣，这件事不是了了吗？朕也已经传旨 将他贬家为民呢、啊、怎么还能要他的命呢？再者一说，老主皇爷在世的时候曾经加封他，国家没有捆他的绳索，没有斩他的刀剑，他身上有免死金牌，让朕也没有办法呀。望兄，除此之外，你提什么条件都行。薛仁贵一笑，除了这个条件，我什么要求没有。我不管，我要求他死，就是给老元帅尉迟恭报仇。这个条件不答复，恕臣不能赶奔京城。结果这事儿就僵到这儿了。大伙儿一看怎么办？劝皇上让步，还是劝薛仁贵让步？薛仁贵本身说的不是没有道理，那皇上是当今天子，你说这怎么办？程咬金在旁边一听，赶紧过来给打圆场。何必呢？仁贵啊，你不就这么一个条件吗？不是叫成亲王李道宗死吗？
1: 对，
0: 包到我身上了。行，他不死你别挂帅，这事儿我承担了。哎，他给揽过去了。皇上一瞪眼呢，我王叔的命你能做得了主吗？程咬金没管这套，但是他说完了，薛仁贵把脸往下一沉，老千岁，您说话算不算数？仁贵啊，问你这话问的多不是东西，你打听打听，你干爹是那种人吗？大丈夫说话一言出口驷马难追，我多咱说话不算数了。好，到时候我可用李道宗的人头祭大旗，要祭不了旗，请原谅，我还回龙门县。别说那阵我翻脸无情，老人家我可不认识你。仁贵啊，咱们先小人后君子，把话说清楚。到时候我要不把李道宗交给你，哎，你就要我的脑袋祭旗，怎么样？好，一言为定。哎，这爷儿俩打赌三击掌了，弄得皇上进退两难，拦又不能拦，插话又没法插话，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薛仁贵赶紧请皇上赶奔平辽王府。这时候小姐薛金莲在树林也出来跟爹见了面，等这一回来，这戏别演了，灵棚也撤了，棺材也抬走了，大伙把校服也脱掉了。薛仁贵设宴请皇上和这16位大臣，吃饱了喝足了，君臣一起赶奔龙门县，挑良辰宅吉日，这才进京。那么到了京城，经过御前会议，马上做出决定，薛仁贵身为大帅，徐茂公身为军师，程咬金等等众人帐前听用，皇上是御驾亲征。就说这李世民这一点就高出其他皇帝，你别看他是封建年代的统治者，这统治者也分3、6、9等，每一次战争李世民必要御驾亲临，

上，皇上能不参加吗？他不放心呢。京里面留下太子李治在这监国，由左班丞相魏征辅佐，把扫北王罗通、东床驸马秦怀玉留到京里头，以防不测。

样样的事情皇上都做了安排。安下他不说，单表薛仁贵叫军场点大兵30万，是日夜操练。等操练的不得理儿了，徐茂公把日子给定出来，这才要准备祭大旗。在薛仁贵金台拜帅这一天太隆重了，皇上也满身披挂赶奔教军场，举行了阅兵大典，然后祭告了天地，又举行了寿宴寿旗典礼。薛仁贵把扭头狮子烈火黄金印往胸前一挂，上方天子剑往怀里一抱，这算接管了大权。从现在开始，军事上的事儿，那就是薛仁贵一手遮天了，哪个不听按军纪从事啊？那个军法是最严不过了。薛仁贵命中军官拿过花名册，挨着个的一点名，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个不缺，一个不少啊。仁贵当时宣布了17条禁律54胆，决定中午祭旗出发，吩咐一声：“来人，给我带马抬戟。”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于季罗听说爱徒成都死了，扑通一声，老将军就一跤摔在地上背过气去了。哎呦，哦，哎，快快快扶起我的恩师。宋老生带着这亲兵还有老管家就把老爷子扶起来撅砸吹叫。老师您可千万别着急，我跟您说成都是怎么死的。他还说呢，别人止住他也止不住他呀。这宋老生就把宇文成都怎么死在李元霸的擂鼓瓮金锤下的经过给说了。老将军慢慢缓过这口气来，睁开双眼看着宋老生，这眼泪是吧嗒吧嗒的往下掉啊。徒儿啊，想不到你死在李元霸的锤下呀。这宋老生好坏了，哎呦老恩师啊，我请您二次出事就是为了给我师弟报仇啊。老将军把悲声止住，站起身形，一步走到宋老生面前。宋老生，聘书礼物你给我拿走，话我说清楚了，我马上就告奔潼关，可是我不管国师，我就管拿住李元霸给我的爱徒报仇雪恨。我为我的徒弟呀。宋老生心说，只要你把李元霸弄死，李渊可就没指望了。哎呦老恩师，您说到此处，这事就依着您，您可千万不要再着急再生气了。看在成都的份上，你们今天就住在我家，明天陪老夫我够奔潼关。老家人赶紧收拾出东西厢房，按着宋老生跟着的亲兵休息喝茶吃饭睡觉，咱们书就不细表了。老管家就劝老爷子呀，老将军您可不能去。于老将军一宿都没说话。第二天早上起来让老管家准备，老管家没有办法，只好把老将军的盔铠甲胄马匹军人都准备好了。于季罗出门上马，亲兵们挑起了挑的，跟着宋老生一块儿陪着老爷子够奔潼关。这天到了潼关的西门，进了西门之后来到了帅府门前，家人就往里通报啊。司徒简迎出来了，上前十里拜见于老将军，请。于季罗把脸往下一沉，于季罗用手一指，你是何人？宋老生用手一指，啊，老恩师，这是魏文生魏大帅的爱徒。于季罗哼了一声，于季罗心中不高兴了。想当初你魏文生到我府前跟我求教，我传授过你不少刀法，今天我来到潼关，你身为潼关大帅，你不出来迎接我，派你的徒弟出来，你跟我耍什么派头啊？我是隋朝的老臣，当初我阵前立功的时候还没有你魏文生呢。老爷子用手一指，我来问你，魏文生何在？司徒简双眉紧皱，老将军，我的师父是潼关大帅，他应该出来迎接您，但是他身染重病，病入膏肓，已然下不了床了，所以派我前来跪倒迎接。哦，他病得有这么重吗？带我前去看望。
老将军您请。司徒典站起来头前引路，陪着宋老生，陪着于巨罗，就来到魏文生的屋中。于巨罗一看呐、魏文生病得可以呀、心说我这眼还是挑错了，只好走到病榻之前，魏将军呐、

不了，老爷子，老将军，您也是我的师傅，您倒好啊！啊，我身体还算硬了。魏文生转脸看了看宋老生，宋将军，大王有约，让你接我的潼关帅印。宋老生一听，让我接潼关大帅的帅印，他还没想明白呢，魏文生又说话了：“于老将军，您这么大年纪还为国为民啊？文生啊，我并不是为国为民，是为我的爱徒成都报仇雪恨来了。老将军呐、啊，这也是您的师徒情谊。”您为徒弟报仇，要杀死李元霸，这朝廷还能定得下去呀？也是国家之行。甭管您为徒弟为国为民，哎，就请您多多帮忙，我是连床都下不了了。好吧，文生啊，你呢，好好养你的病，咱们退出去吧。魏文生眼瞧着于季罗带着宋老生全都退出去了，司徒简呢就张罗着给于老将军设宴接风，取出帅印来交给宋老生。宋老生接过来，心说这潼关大印可烫手啊，但是我的恩师要把李元霸杀了，嘿，不怕李渊了，我这潼关大帅可就坐稳了。请问司徒将军近日跟唐兵开战没有啊？宋将军，您走了之后，唐军几次攻打我们潼关，但是我们凭险据守都把他们打回去了，他们伤亡的几千兵再也不敢攻了，两方面就这么僵持不下。好啊，于季罗用手一指，司徒将军，容老夫我休息两天，后天开关一战，李元霸必然死在我这口刀下。好啊，老将军，我们就仗着您了。司徒典命人好好伺候于巨罗，好吃好喝好待着。那么这魏文生真病了吗？没有，魏文生的装病啊。自打宋老生去请于巨罗，这魏文生就跟他的徒弟说：“你看见没有？宋老生走了，他去请于老将军，于老将军还不把他骂出来呀？于老将军都快九十了，还能出来打仗吗？”可也别说呀，司徒简呐。老爷子喜欢成都，如果听说成都死在李元霸之手，老将军他还非出来不可。可是即便他杀了李元霸，这大隋朝也不过是垂死挣扎呀。我呀想好了一个主意，我托病辞职往长安城走个折子，让宋老生接替我守潼关，等于老将军一到我就装病，你们想办法为我遮盖，下一步呢咱们再商量，看事行事了。好，师傅您这主意太对了，司徒简非常理解师傅的心情。

0: 魏文生命人写好了折本递到朝中，说自己操劳过度，身染重病，病入膏肓，请宋老生接替自己的潼关帅职。这折本到了长安，大王杨又没主意，就跟老师姚思廉商议。姚思廉点头了，这样呢，批文就回到潼关。魏文生马上拿这黄颜色就把脸染了，装成病入膏肓的样。所以宋老生把于季罗请来，这位魏文生躺在病榻之上，让人把鞋拿开了，药盒药盘药碗全都摆好了，让人伺候的好像已然好几天不能下炕了。于季罗呢也没看出真情来。于季罗在潼关休息两天，到了第三天，宋老生传下命令，点齐5000人马出关一战。5000兵将调齐了，宋老生陪着于季罗来呀，开关，哒哒哒，三声炮响，潼关城门开了，吊桥放下来了，大队人马撞出潼关，其中也跟着出来两个人，一个是魏文生，一个是他的徒弟司徒简。两个人偷偷换好了衣服，披挂上马，就随着兵将裹出了潼关。这爷儿俩早就商量好了，等双方一亮队，这爷儿俩呢就藏在潼关城外的黑松林内，到底看一这一仗打得怎么样。等有个水落石出，这爷儿俩就离开潼关，因为司徒简的老家在江东罗汉山，师徒爷俩就准备到罗汉山长期隐遁了。所以借着兵将出关，这爷俩骑着马一口气就奔了西南的黑松林，就准备坐山观虎斗了。时间不大，潼关城外双方兵将列开阵势了，这边是宋老生，这边呢就是开膛鹰主李渊压住全军大队。双方把阵势立完之后，宋老生往对面一看，就跟于季罗说，老师啊，您看对面当众是开膛鹰主李渊，右边那员战将就是李元霸呀，好，替老夫擂鼓。李元霸必然死在老夫刀下，恩师您可要处处小心。来呀，擂鼓助威，战鼓就响了，杀！老将军于季罗催坐下马，这匹马直临两军疆场，来到疆场擂鼓坐地。开膛鹰主李渊、李世民、柴少跟手下战将兵丁往疆场之上一看，来了一员老将军，不亚如掉了牙的猛虎缺了脚的老苍龙一般，身高在9尺开外，长得胸宽背厚，精神抖擞，一步隐然扇满前胸，根根滋润一极。哎呀，这位老爷子苍眉之下两只虎目皂白分明，烁烁放光，这是谁呀？胯下这匹马也这么好看，这匹宝马前脸的毛是白的，马头至马尾整个颜色都是紫的，跟紫缎子似的，一根杂毛都没有，掌中一口大刀，这口大刀叫金背乌龙刀。书中暗表于季罗这口刀是开皇天子杨坚所赐。大家正瞧着呢，于老将军高声喊嚷，对，对面腾兵挺阵，今天老夫出阵是要这小畜生李元霸的项上之头。唐国的兵将大部分全都不知道老将军是谁，李渊一看双眉紧皱，李世民在旁边就问，父亲，对面这员老将军他是何人呢？儿啊， 这是隋朝开国功臣老将军于巨罗呀。这位老将军因为看见朝中纲纪全无，早已然退居林下，为什么他今天出战？你们千万不能出战呐、啊！老将军这口刀天下无敌，待孤王亲临阵前。李元霸不知道怎么回事，李元霸急了，
1: 哎，老头啊，那老爷子真精神，他不是叫我吗？我出去。
0: 元霸呀，你千万别出去，待威父我到阵前跟这位老将军有话讲明。李渊一抬腿摘下大刀，双足一点凳，马踏銮铃响，催马直奔于巨罗，来到当场双足叩当。于巨罗往对面一看，对面这个人头戴九龙冠，身上配着黄金宝铠，那于老将军还不认识吗？这是当年的开国公，入晋是开堂英主。对面来者可是李渊吗？李渊心说这位老爷子指名道姓，口气不小啊，没有办法，在马上一横刀，深施一礼，于老将军，我李渊不能给您十全礼，在马上见过。于巨罗没说话，哼了一声。李渊在马上一抬头，老爷子，你也知道现在隋朝已然苟延残喘，朝不保夕，群雄并出，国无宁日，我李渊如果不行一事，不出头，谁能来收拾这残局，救百姓出水火，让天下黎民安居乐业？我是顺民心，应天意。老爷子，你已然退居林下多年，不知为何今日来到潼关，难道说您还想二次把隋朝扶植起来吗？老爷子哈哈一笑，一甩银髯，这银髯搭在大刀之上，苍眉倒竖，虎目圆睁，放出光来，恶狠狠地瞪着李渊。李渊呐，实话告诉你，老夫今天为你的儿子李元霸而来，听说他在扬州二夺凤堂，我的徒儿成都死在他的擂鼓瓮金锤下。李渊呐，想老夫我一世无儿，教这么一个孝顺的徒弟，我不能不二次出世，为我的爱徒报仇雪恨。我告诉你，至于隋朝的国事，我于巨罗一概不管，赶紧把你的儿子换出来啊！我的话已然说明白了，你给我归阵。哦，李渊这才明白，感情他是为我四儿子李元霸来的，要给成都报仇雪恨。李渊满面陪笑，老将军，我劝您算了吧，我的父亲在北周的时候就跟您是好朋友，您是老前辈啊，就请您饶了我儿李元霸。我实情相告，扬州会后，我儿堵住紫金山口，堵的是各路反王，没想到您的徒弟宇文成都来拼命，元霸是不得已而战呐。事已至此，我就劝您就此罢休吧。老爷子，如果您一定要打，我可不是吓唬您，李元霸当初锤震十八国，您已然须发洁白，年近九旬，您如何是我儿元霸的对手啊？我李渊良言相劝，不知老将军能否听从？于巨罗在马上晃身行，擦啷啷甲印声音响，银髯胸前飘摆，唰唰带风啊！李渊是苦口婆心，这话就说多了，但是怎么劝，老将军也不点头啊。李渊，少在我面前胡言乱语。

0: 你把李渊爸给我叫到阵前。李渊没办法了，老将军，既然您不听我的良言相劝，就请您略后片刻。李渊拨转马头回到阵中，李世民这边，柴烧这边，俩人就问呐：父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李渊就把于举罗的来意跟自己良言相劝的事情说了。李世民听完了之后一歪头：四弟，你过来。
1: 二哥，哎，叫我干什么？老头这费了半天话了。
0: 李世民往两郡疆场一指，指的就是于举罗。四弟呀，这个老小子不搭食物，你去打，要他的命。
1: 二哥呀，我这锤佛心锤从来不打老头，而那天我真是锤往上一飘，不然我就把那送什么生啊就给打死了，我把这亏人打去了。我不愿意打老头，怎么今天还来老头了？
0: 四弟，你不打可不行。柴少一瞪眼：四弟，你要是不给他治死，咱们进不了潼关，到不了长安，爹可做不了龙庭，你听明白没有？
1: 我听明白，你别打火龙龙下，我求我的嘞。
0: 李渊把一分双锤往前一催，坐下马，这匹千里马万里烟云罩是直奔于举罗。马到疆场了，李渊把双足一扣蹬，双锤一举。
1: 哎呦，我说老头啊，哎，我们家老头拿好话劝你，你不听，没完没了。我告诉你，宇文成都是我打死的，他来找我拼命，我不得已呀。那你非给他报仇，嘿呦，我说老头哎，你就尝尝我这擂鼓锤的厉害呗。
0: 老将军于举罗并不说话，瞧了瞧李元霸，苍眉一立，这口刀往空中一举，小畜生你扛刀，唰，这刀就下来了。李元霸拿左手锤往上撩刀，于举罗是久经沙场啊，老爷子知道这李元霸凭的就是力气，说什么我不能让他的锤撩上我的刀，唰，刀往回一扯，唰，好快的刀了。老爷子这第二刀又下来，直奔李元霸的左肩膀。李元霸拿锤往出一刮，唰，于举罗又把刀撤回来了。
1: 嗯，老头有两下子跟我耍刀玩。
0: 两匹马马打盘旋，八个马蹄翻踢两掌，马尾巴跟一条线是来回乱转呐。老将军这口刀刀法绝了，李渊、李世民、柴少眼睛都直了。到底于举罗能不能给宇文成都报仇雪恨，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李元霸跟老将军于举罗杀在一处，唐兵跟开膛英主李渊、李世民、柴少一看的可了不得，于老将军名不虚传呐、啊，这口刀上下翻飞，伤砍皮剁，招招紧逼李元霸。要不是李元霸力气大呀，恐怕连三个回合都定不住啊。老爷子刀法巧妙，李元霸怎么抡这锤就是碰不上这口刀。李元霸急了：
1: 老头，你不让我碰你的刀啊，我非碰不可。
0: 双锤往下砸，于举罗把刀一闪，然后唰跟着又进一招。李元霸，你锤沉力猛，老夫惹不起你，老夫走也。说完，老将军拨转马头啊，往西南就迈。李元霸急死：
1: 哎，老头儿，哎，老小子，你跑不了，你走到天边我得追你。
0: 催坐下千里马，万里烟云罩，往西南就追下去了。哟，李渊可愣了， 视频，你看，不知道于巨罗按的什么心，恐怕袁霸要上当，快追！我也看出来了，我把四弟叫回来。李世民往前一催马，往下追。四弟，别追，你回来听哥哥我的。李元霸心中也真是挂火啊。
1: 二哥，哎哎，我不能回去，我要这老小子的命。
0: 三匹马往下追，头一个是老将军于巨罗，二一个是李元霸，三一个就是李世民呐。在黑松林隐藏的魏文胜跟司徒简师徒爷俩看得十分清楚，可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这里边最着急的就是李世民，李世民怕兄弟吃亏，伸手就把宝雕弓取出来，然后取出一支雕翎箭，任口填写，他要保护四弟李元霸。于老将军在前边拖着刀，连头都不回，就凭耳朵。老将军久经沙场，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听的就是李元霸胯下这匹马马的銮铃的声音。李元霸是马口如飞，眼看要追上了，这个马头也就差一箭之地就够上前边于老将军这匹马的马尾了。李元霸知道尺寸差不多了，往前一探身，两只锤都摇起来了。
1: 哎呀，老小子，你急锤吧！呜，
0: 锤带风声就砸下来了。李元霸心说：“
1: 老头儿，我这锤呀、啊，砸不到你后脑海上，你也得砸你的马的后胯上，马趴下，老小子，你得完。”
0: 哇，垂下来了。李元霸一愣，于巨罗的人跟马全都没了。于巨罗的功夫可了不得呀，听见后边马踏銮铃的声音，听锤声，老爷子估计差不多了，一掰外手灯，咔，这马头就朝着东北了。也就是打闪认真的功夫，就趁李元霸一发愣，于巨罗唰就把马转回来了。他左手一推刀转，就现出了乌龙刀的刀头，一翻身，唰，刀刃正好砍在李元霸的后脖梗上。因为李元霸正往前冲着，他往前使锤，他在马上得往下使劲呢。老爷的这口刀到了李元霸的脖梗子之上。李元霸的人头飞了，扑通一声失衡马下。于巨罗使的这手功夫叫转马刀，没人能敌得了。黑松林里魏文生跟司徒简看见了，司徒简都出声了，好漂亮。魏文生刚要喊好，又听扑通一声，魏文生愣了，这位于老将军也由打马上掉下来了。他仔细一看，哦，看明白了，原来李世民任口填写正对着于巨罗。于巨罗不知道啊，他用转马刀斩了李元霸，心中高兴，一晃身形，晃脑袋，面朝东北。李世民剑法好，就借这机会八大去，弓弦一响，这支箭正射到老将军于巨罗的梗嗓咽喉之上，噗！老爷子当时坠马倒地身亡了。李世民心说：“四弟阵亡了，可坏了！”刚要往前催马，这时候黑松林里司徒简喊上了：“李世民，你往哪里走？”李世民一勒马，心说怪不得于巨罗往这儿诱我四弟元霸呢，感情他这埋伏着人呢。所以李世民不敢停留，拨转马头往回就跑。这爷俩为什么要把李世民吓跑了？这爷俩也怕李世民进来。司徒简说：“老师啊，这两匹马咱们可得得着，这对擂鼓瓮金锤咱们可得带着。你也知道啊， 金北乌龙倒是开皇天子所赐，是突厥启明可汗的贡物，咱们必须得带走这是宝贝。好，这师徒爷俩把自己的马跟兵人都不要了。魏文生捡起这口金背乌龙刀，骑着老爷子这对擂鼓瓮金锤，骑上万里烟云罩，爷俩一人得一匹千里马，一前一后够奔江东罗汉山走了。咱们梳回头再说潼关东山口外，因为于巨罗跑下去了，李元霸追下去了，李世民也往西南追下去了，这战场呢就空了一会儿。宋老生一看，诸位将军，我的恩师又走了，李元霸小畜生是有死无活呀，现在正是立功的机会，你们哪一个自告奋勇到疆场杀敌？话音刚落，就在宋老生左边有两员战将，右边也有两员战将，这四员战将一催马，两个转到他马前，两个在他马后，同时说话：宋老生，跟你说实话，我们早就投降了，你往哪儿跑？四员战将同时兵刃一齐劈下来，前面两个两口刀劈宋老生这匹马的马头，后边这两位两口刀劈宋老生这匹马的马的后胯，这马受得了吗？呱唧，死马趴下了，把宋老生摔到地上了。兵丁往前一扑，摘盔卸甲，脱战袍，抹肩头，拢儿背，把这位宋老生给捆上了。刚当上元帅，捆上了。那么这四个人是谁呢？宋老生还奇怪呢，我这兵怎么反了呀？他们四个反了，这兵为什么也捆我呀？他哪知道啊，这四员战将早跟手下的兵头跟兵都商量好了，大家一齐上下献潼关投降大唐。宋老生被捆了，他手下这些兵高声喊嚷：大唐国呀，我们献潼关呐，别打了，我们全都归降啊！唰，全跪下了。唐王李渊一看，没错啊，乱了一阵，已然把宋老生捆上了，这是怎么当的事儿？这时候，四员战将扔掉手中的军刃，催马就来到李渊面前，摔蹬离鞍下马，跪倒在地：“我主万岁，我们接驾来迟，望其万岁恕罪。”李渊赶紧用手一指：“四位将军，你们捉住宋老生，献出潼关，奇功不小，快快报上你们的名来。”这四员战将一抬头：“万岁，我叫马三宝。”“万岁，我叫段之贤。”“万岁，我叫殷开山。”“万岁，我叫刘洪基。”哎呦，李渊一听知道了，这四个人当初是大隋朝的金提关的战将，保着花公吉、花公义镇守金提关，后来花公吉、花公义死在秦琼、程咬金之手。这四个人原来是隋朝的战将啊！李渊可不知道，这四个人见花公吉、花公义死了，往西逃走。他们跟潼关大元帅魏文生有交情，所以呢就在潼关忍了。他们也知道开城英主李渊一定成其大事，所以商量商量，跟手下兵将全都通了消息，献潼关，捉住宋老生归降了。李渊赶紧甩凳离鞍下马，原来是当年金提关的四位将军快快平身，你们献关有功，待孤夺了长安之后一定重加封赏，谢万岁。四个人叩头谢恩，站起身形。马三宝就跟李渊说：“万岁，潼关官兵上下都在恭候圣驾，请万岁进关。”“好。”李渊传下旨意，三声炮响，全军大队人马就开进潼关了。柴少马上调动兵将，在城关险要的地方排重兵把守，城头之上换上大唐。

旗号，在城中粘贴安民告示，把受降的兵将收到唐军营中。这些事情咱们就不细表了，咱们单说李世民。催马回来之后，唐军已然进了潼关了。李世民忍住悲痛进了潼关，直奔帅府。到帅府门前率正离鞍下马，迈步往大厅上走，抬头一看，父亲李渊在大厅之中端然正坐，文武官员已然行完礼分立两旁了。李世民迈步一进来，李渊用手一指，二啊，你四弟呢？李世民当时没说话，往旁边拿眼睛一扫，李渊立刻明白了，来呀，两相退下。文武官员退出大厅，厅中就剩下李渊、李世民、柴烧了。李世民走到父亲面前，眼泪流下来了。父亲，您可千万别着急，儿啊，您四弟。李世民就把潼关城外李元霸跟于巨罗双双丧命的事情说了。李渊听说爱子死了，是痛哭失声啊，柴少也哭啊。李世民就劝父亲，你可千万别哭，儿啊，你四弟。父亲，您可要知道，现在各处反王还没归附呢，他们所怕的就是我四弟李元霸呀。如今元霸没了，这件事千万不能让外人知道，也不能让本国的人知道。万一传嚷出去，以后的事情不好办了，仗也就不好打了。哎呀，李渊看着儿子世民，点了点头。再看柴少，柴少也冲李渊点了点头，都知道李世民说的很有道理，也只好就把眼泪往肚子里咽吧。跟着李世民跟柴少带着十几个亲信到了东山口外黑松林旁边，李世民再一看，李元霸的马跟锤都没了，于巨罗的马跟刀也没了。柴少就问呢，二弟呀，怎么就剩下两具尸身呢？姐夫，刚才黑松林内有人埋伏，可能马跟军人都让他们弄走了。得了，人死不解冤，这于老将军的尸身咱们把他就地掩埋吧。亲兵们挖了个坑，掩埋了老将军于巨罗的尸体，然后又把李元霸的人头跟尸身缝合在一处，放在马上，用东西盖上，进潼关。李渊看见儿子的尸身，偷偷的哭了一场，让人找了一副好棺椁把他承殓起来，不声不响偷偷的就把李元霸埋在了潼关郊外。事情处理完了，李渊呢就传下旨意，五万大兵守潼关，全军大队人马往长安进发。三声号炮响，唐兵浩浩荡荡直奔京师。那时候交通不方便，但是潼关离长安城不远呐，300多里地。行军打仗，一天走60里地，没有几天的功夫也就到了。所以唐军往前走，经过各州郡县，地方的官吏都沿途设摆香案，呈递降书，这些老百姓胆似胡浆，慰劳唐军。唐军没人挡没人拦，就来到了长安城东门外采看基地，扎下一座大营。长安城啊，这下可坏了，唐兵一到，那唐兵多大势力，代王杨佑听说之后，吓得魂飞天外，魄散九霄，赶紧把姚思廉、殷世师、古仪还有六部重卿都请来商议对策。大家伙儿你一言我一语，说什么都有啊，有的就劝代王杨佑

0: 千岁，
1: 不如孤掷一掷，以死相拼吧。那个都说了，唐军确实太多了，是不是千岁您开城降唐，保全皇族啊？有的不敢多说啊，请大王千岁做主。杨有为难，这时候殷世师说话了：“诸位，要以我之见，你们六部大臣率领兵将在外层守住各个城门，我呢跟古仪将军死守皇城，好在城中粮草充足，城上的灰瓶炮子、滚木雷石也不少啊，不少弓箭手、弩箭手，咱们尽量守城。如果咱们守城，要是守住了，恐怕半年之内唐军打不进来，咱们城中的粮食也够吃的。我想现在是我们为国尽忠的时候，有道是忠臣不怕死，怕死不忠臣，不知道大王千岁跟各位大人意下如何？”姚思廉老先生非常赞成：“大王千岁呀，殷将军所言者善，千岁您就照准吧。”杨友听了他们的话，就决心死守长安了。等大家散朝了，殷世师跟古仪派兵派将布置城防，这文武大臣当中有两个人回到家中就暗自商量起来，一个是兵部侍郎李道宗，一个是户部侍郎长孙无忌。这李道宗呢是李渊的本家，长孙无忌呢是李世民的大舅子，这两个人早就想弃隋归唐，现在唐军到了，可是代王呢又听着殷世师的话，带着六部的文武官员要守城，这可怎么办呢？两个人商量好了之后，就把自己的亲戚、自己的朋友，在六部任文武官员的人，只要跟自己好的，就全都请来了。这些人也不傻，现在开城归降，有李道宗的，有长孙无忌的，跟堂主李渊面前一说，隋朝完了，我们将来跟着唐朝享受荣华富贵吧。我们听你们二位的，有这么一部分人这么一串通，李道宗跟长孙无忌就把家将跟所有的亲兵调起来了，蔫溜溜的就把长安城的东门开了，跑出城来归降。李世民在城外头带着兵正巡查大营呢，突然间看见长安城的东门开了，马上禀报父亲开城英主李渊，李渊带着兵就出营了。儿啊，你看该着咱们不损兵折将啊，有人献城了，这是一喜呀。时间不大，李道宗、长孙无忌带着这些归降的大臣来到唐军阵前，一个个率灯离鞍下马，跪倒在李渊面前：“臣李道宗、长孙无忌见过我主万岁万岁万万岁，臣等接驾来迟，罪该万死，望其恕罪。”李渊一看带头的是李道宗跟长孙无忌，当然心里就明白了：好啊，众位卿家勉励平身，你们知识大悟，快快投钱引路，护送我大军入长安，将来你们是我大唐开疆斩土定鼎功臣。
2: 遵旨。
1: 李道宗这些人站起来就带着唐军进了长安了，李世民马上布置城防，然后让兵丁骑着马在长安城大街小巷传达开城英主的旨意，让老百姓知道大唐国是前来搭救百姓，让百姓不要惊慌。老百姓早就盼着唐军呐，谁都高兴啊。李道宗这些人一直把唐国的兵将引到了湖。

皇城的玄武门之前。这个玄武门呢，是皇城的大门，坐北朝南，也是五个门。当中的呢叫龙门，这个龙门呢只能皇上进出，东边是文门走文官，西边是武门走武将，再往东边是生门，再往西边是死门，这死门也叫鬼门，有人犯了死罪推出去问斩，那就得出这死门了。如果皇上传旨赦免了，这人就有打生门回来就活了。这时候唐军到了玄武门前，就在这时候，突然间唰，玄武门五座门全开了，里边唰啊，走出五队人马，人马出来之后往左右一列，当中间压住阵脚的是护卫大将军殷世师，胯下马掌住一条大枪。殷世师抖丹田一声喝喊：“对，对面你们这些人给我听着，我不管谁进了长安，我单要李道宗出来见我。”跟在殷世师后边的就是经营节度使古仪，古仪在马上也高声喊嚷：“对面人听着，你们把长孙无忌给我交出来！哼，你跟李道宗你们两个人暗地相疼，好啊！我是大隋的忠臣，今天要跟你们势不两立。”这一下可把李道宗、长孙无忌吓坏了。那么开膛英主李渊如何面对此情此景，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莹。在我们的社会中，老人是需要特别关爱的群体。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身体机能逐渐衰退，更容易受到各种疾病的侵袭。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老人常见疾病与预防的相关知识，希望能帮助大家更好地守护家中老人的健康。先来说说高血压，这是老年人极为常见的慢性病。据统计，超过一半的老年人都受高血压困扰。血压升高时，心脏需要承受更大的压力来泵血，

血管壁受到的冲击力也增大，久而久之就可能引发心脑血管疾病，像冠心病、脑卒中等。很多老人在高血压初期没有明显症状，偶尔会感到头痛、头晕、心慌，往往容易被忽视。对于高血压的预防，首先要从饮食入手。老人饮食宜清淡，减少钠盐摄入，每天不超过6克，同时增加钾的摄入，多吃香蕉、土豆、菠菜等富含钾的食物。适量运动也必不可少，像散步、太极拳等有氧运动，每周坚持3到5次，每次30分钟左右，能促进血液循环，帮助稳定血压。还要保持良好的心态，避免情绪大起大落，因为激动、焦虑等情绪会使血压急剧上升。糖尿病也是老年人的健康大敌，它是一种由于胰岛素分泌不足或作用缺陷引起的代谢性疾病。得了糖尿病，血糖长期处于高水平，会损害眼睛、肾脏、神经和血管等多个器官。老人得了糖尿病，会出现多饮、多食、多尿、体重下降的3多1少症状，有的还会感觉手脚麻木、皮肤瘙痒。预防糖尿病，关键在于合理饮食和控制体重。要控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少吃白米饭、白面包等精细主食，多吃粗粮，严格控制糖分摄入，少吃糖果、饮料等高糖食品。同时要规律作息，保证充足的睡眠。良好的睡眠有助于维持身体内分泌平衡，对血糖稳定很重要。再讲讲关节炎，这是让许多老人饱受疼痛折磨的疾病。随着年龄增长，关节软骨磨损，关节周围的肌肉、韧带功能下降，就容易引发关节炎。关节炎患者的关节会疼痛、肿胀、僵硬，尤其是在早晨起床或长时间休息后，活动时还可能有摩擦音。预防关节炎，老人要注意关节保暖，寒冷会加重关节疼痛，选择舒适合脚有良好支撑的鞋子，减轻关节压力。日常活动中避免过度使用关节，比如长时间蹲着、爬楼梯等，适当进行关节功能锻炼，如膝关节屈伸练习、手指关节活动操等，可以增强关节周围肌肉力量，保护关节。除了上述疾病，还有一些疾病也常盯上老人，比如阿尔茨海默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老年痴呆。目前全球约有几千万人患有阿尔茨海默病，且发病率随年龄增长而升高。这种病会让老人记忆力减退、认知功能下降、生活逐渐不能自理，给家庭带来沉重负担。虽然确切病因还不完全清楚，但研究发现，保持社交活动、进行脑力锻炼，如读书、下棋、玩益智游戏等，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患病风险。老人的健康关系着整个家庭的幸福，希望大家能将这些预防知识运用到生活中，多关心家中老人的身体状况，定期带他们体检，做到早发现、早治疗。让我们共同努力，为老人创造一个健康美好的晚年生活。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高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1: 什么？健康证？
0: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1: 什么电话号码？
0: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1: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0: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1: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2: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呀。
1: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3: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1: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3: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1: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3: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1: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4: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9: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0: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8: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0: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若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跳升，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刻是添上新鲜。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9月9号的东风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县政协开展科技创新助推民营经济发展专题协商活动；
1: 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武术套路项目比赛在我县举行；
0: 我县金秋剧市共赴新城文化惠民演出火热进行。以下是详细内容。为精准破解我县民营企业科技创新瓶颈，畅通政企沟通协商渠道，切实以科技创新赋能民营经济提质增效转型升级，9月4号，县政协组织开展科技创新助推民营经济发展专题协商活动，通过实地调研、座谈建言的方式，广泛凝聚发展合力，为全县民营经济创新发展把脉问诊献计出力。活动中，县政协主席张军带领部分政协委员先后来到富源谷物有限公司、中国东风松子产业园、红洞饮品有限公司等重点民营企业，走进生产车间、产品展示一线，实地查看企业生产经营、技术改造、产品研发等情况，

0: 详细问询企业在科技创新、人才引进、政策落地、产业升级等方面的现状、困难及诉求，为精准建言、高效协商夯实基础。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政协委员结合调研成果和行业发展实际，聚焦民营企业关键领域，精准指出当前我县民营经济科技创新发展存在的短板不足，并针对性提出一系列接地气、可落地、有实效的意见建议。现职相关部门负责人则结合各自职能，就委员提出的意见建议逐一作出回应。副县长刘晓辉对此次活动给予充分肯定，并指出本次协商活动选题精准、调研深入、建言务实，精准契合全县产业发展需求。各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协商成果，认真梳理归纳委员意见建议和企业发展诉求，细化落实举措，聚焦企业引才、留才、育才难题，持续优化创新创业生态，提升政务服务质效，全力破除民营经济科创发展壁垒，推动全县民营经济转型升级，提质赋能，提速增效。张军强调，全体政协委员要持续发挥人才荟萃、联系广泛、专业突出的优势，深耕企业一线，紧贴产业前沿，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精准倾听企业心声，摸清发展痛点，持续提出高质量、可落地、可实操的建言成果，为全县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县域经济整体跃升贡献政协智慧。县政协副主席赵彬彬参加活动。
1: 9月9号，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武术套路项目比赛在我县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14支代表队、170名青少年武术健儿齐聚鲁乡，以武会友，切磋技艺，展现新时代青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此次比赛根据选手参赛年龄设置甲乙丙丁4个组别，涵盖刀术、剑术、枪术、棍术及太极拳、长拳等项目，全方位考察青少年运动员的武术基本功、动作规范性与临场竞技能力，是对全省青少年武术后备人才培养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阅。在场之上，少年健儿英姿飒爽，气宇轩昂，刀剑等各类器械套路行云流水，招式利落，用刚柔并济的武术技法、动静相宜的动作姿态，完美诠释了中华武术深厚的文化底蕴。全体裁判人员严格恪守竞赛规则，规范执裁，公正评判，各岗位工作人员分工明确，密切配合，细致做好赛事组织、现场保障、安全防控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赛事平稳、安全、有序开展。
2: 首先呢，这是我们第一次来东风县参加省运会，这是一次很难得的机会，整个赛事的保障做得非常到位，然后工作人员呢也很负责任，希望我们的队员呢能在这次的比赛当中比平常的训练发挥得更好，能取得一个理想的成绩。
3: 这已经是我第二次来到东风比赛，这个场地让我既熟悉又亲切，希望这个场地会给我带来好的运气，也能让我超常发挥。
1: 据悉，吉林省第20届运动会已于9月8号在辽源市启幕。我县作为赛事分会场，承担本届赛事青少年组武术套路项目的全部比赛任务。比赛为期2天，其中9月9号主要进行刀术、剑术等项目比拼，9月10号将开展拳术、棍术、枪术项目的角逐。作为省运会重要赛事板块，本次比赛不仅为全省青少年武术爱好者搭建了交流技艺、切磋成长、展示风采的优质平台，更全方位展示了我县深厚的武术文化底蕴与良好的城市风貌，进一步擦亮了中国武术之乡体育文化品牌。
0: 9月8号晚，我县2026年金秋巨市共赴新城文化惠民演出活动继续在朗朗钢琴文化广场火热上演，整场演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二人转表演为主，为广大市民送上一场精彩纷呈、韵味十足的民俗文化盛宴。夜幕下的广场华灯璀璨，激情涌动，欢快激昂的东北二人转舞蹈为本场演出拉开帷幕。整场演出精彩纷呈，多个精彩节目轮番登台，经典传统二人转选段韵味悠长，底蕴十足。

0: 道的乡土腔调，尽显本土文化风情。各类杂技绝活、特色技艺表演，惊险新颖，看点满满。为贴合群众文化喜好，活动特邀国家一级演员董伟、韩子平前来助阵。两位资深艺术家底蕴深厚，技艺精湛，凭借原汁原味的唱腔、细腻生动的表演、沉稳娴熟的舞台功底，完美展现东北曲艺独特魅力。两位艺术家刚一登场，便引爆全场，台下掌声、喝彩声连绵不绝。
1: 我们老百姓特别愿意看，尤其是韩子平老师和董伟老师到来，让我心情非常激动。不出东风就能看到这么精彩的表演，希望县里以后呢多多举行这样的演出。
0: 演出的最后，应邀前来的东辽县山性艺术团出演的二人转串烧，用婉转悠扬的旋律，饱含深情的唱词，寄托了对美好生活的殷切期许，也为本次演出画上圆满的句号。
2: 作为一名演员的，很高兴能在这个舞台上给大伙演出，当然也希望以后能够多多来，多多给东风的老百姓带来欢乐，带来快乐，这样也是我们演员最大的心愿。
3: 东风的氛围也特别好，观众也特别热情，然后参加这次演出呢，让我长了很大的经验，很开心。
0: 此次演出是我县金秋剧市共赴新城文化惠民演出活动的第二场，由我县知名企业百岁岭食品厂赞助，通过政企联动，文旅融合，进一步丰富广大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让优质公共文化服务直达基层，贴近民生。本次文化惠民演出活动将一直持续至9月15号，将陆续推出更多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艺节目，让广大群众持续共享金秋文化盛宴。
4: 林下葱茏运珍宝，科创赋能促腾飞。近日，吉林省科学技术厅对外发布全省第三批雏鹰、邓羚、独角兽企业认定名单，云秀深业科技有限公司凭借强劲创新活力与高速成长势头，成功获评邓羚企业，标志着我县农林科技企业创新发展再上新台阶。邓羚企业是评价优质创新型企业的重要标杆，特指突破初创发展瓶颈，具备高创新、高成长、高潜力的优质科创企业。云秀深业成功入选，充分彰显了企业强劲的科创活力与广阔的发展前景。自2022年7月成立以来，企业持续深耕林下深特色赛道，构建起生态种植、种植研发、文旅研学于一体的现代农业全产业链发展体系。目前，企业已在我县横道河镇、大洋镇、南屯矶镇布局多处标准化林下种植基地。截至2025年年末，企业林下深及中药材种植基地总面积达20700亩，建成标准化、规模化、绿色化的生态种植体系，成为我县人参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样板。科技创新是企业快速崛起的核心动力。多年来，云秀深业坚持科技兴起、创新驱动发展，持续加大科研、攻关与技术投入。目前，企业已累计取得3项发明专利、3项实用新型专利、9项软件著作权，核心技术全面覆盖林下深智能种植、精深加工、设备改良、生物发酵生产等全产业链关键环节，以硬核科创实力赋能传统人参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5: 近几年来，一共同时在研的有6个科研项目，其中都是与吉林大学、中国农科院特产研究所，还有吉林师范大学，包括海外的一些高校联合研发的，有六项成果。这6项成果呢，都已经应用到这个企业的实践工作当中了。
4: 此次云秀深业获评省级邓羚企业，不仅为企业自身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县特色农业插上科技翅膀，进一步夯实了县域农林产业创新发展根基。
5: 本次获得这个邓羚企业的认证，也加深了我们在科研方面的这个投入的信心，未来我们会加大科研投入力度，并且做好科技落地成果转化的工作，希望能带动更多的农业人参从业者来发展我们这个产业。
0: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东风新闻为您播送完了。
4: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手机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6: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薛金莲往前头一看呢，这土匪又有100多人，为首的是个大胖子，黑天看不清，恍恍惚惚的，薛金莲觉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啊？但又一想，我便存在侥幸的心理，同的有的是啊，这个土匪我上哪儿见过去？薛金莲想到这儿，用绣绒刀一指，呆，对面的土匪，你们是哪儿来的？让你们头领过来见姑奶奶。程咬金一听，心里说话：三哥耶，你他娘的损透了！我这么大的鲁国公跑这儿装土匪的，金莲应当管我叫爷爷，这回好，我得管他叫姑奶奶。哎呀，牛鼻子，一会儿我再找你算账。等想到这儿，老程把脸儿一绷，往前带的这匹马把大斧子平端，来，黄毛丫头，我就是山大王，有话跟我讲啊。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虽然程咬金尽量把那声音变一变，但怎么变不还是他呀？薛金莲借着灯球火把的光辉仔细这么一看，哟，认出来了，这不程咬金吗？我程爷爷呀。他这是干什么呢？哦，明白了，你们假扮土匪。金莲这心才放下，单手背刀，对面，您不是什么山大王，您不是我程爷爷程咬金吗？老人家，下晚您放觉不睡，您这是要干什么？您睡腻上了吧？这演的哪出戏呀？程咬金一听，我那心说话坏了，让你识破了。但是军师有令，不管对。

0: 面怎么说，自己要把戏得演到底。老程啊，假装没听明白，把眼珠子一瞪，呸，胡说八道，谁是程咬金，哪个是你程爷爷，我乃三代王师爷。黄毛丫头，实话告诉你，薛仁贵活着的时候，仗凭着全身的武艺欺压绿林的好汉，把我们饭碗都给砸了，我们早就想报仇雪恨，没有他的能耐大我们不敢。最近听说薛仁贵闹伤寒病死了，真是人心大快，但是死了仇恨可没完，因此我领兵带队来到大王庄，打算把薛仁贵翻尸倒骨，把你们老薛家认认诛绝。丫头啊，哪里走？我程咬金又喊又叫，催马抡斧子奔薛金莲来了。薛金莲一看，对，这就是程咬金。哦，你跟我装蒜。姑娘也气坏了，你们这干什么？也不想多说了，催马晃绣绒刀是大战程咬金，三下五除二，咔嚓这一刀把程咬金的盔缨给削掉了。老程这才知道薛金莲真有能耐，心里说话，将门出虎子，仁贵后继有人了。我没想到这么俊的个姑娘武艺还这么精通，这亏着我程咬金捡着了，要不就把脑袋给我剥了下去了。我不恨姑娘，恨牛鼻子老道。徐茂公，一会儿我再找你算账。老程见识不好，是拨马就跑。弟兄们，黄毛丫头身势厉害，你给我赶紧给我撤！哗！薛金莲不舍在后边是紧紧追赶，这人也追来了。程咬金拐弯抹角就来到这片树林之中，薛金莲催马刚进树林，就见灯火通明。徐军师说了话了。薛小姐，不必误会，本军师在此。李世民也说了话，姑娘，不必动武，故在此。薛金莲就一愣，一看皇上军师驸马扫北王俱在，赶紧滚鞍下马，把大刀挂上，过来给皇上见礼，要陛下。这是怎么回事？徐军师一笑，金莲姑娘，算了吧，咱这戏演到这儿就收场吧。你爹爹本来没死，何必诈死埋名呢？现在国家正在用人之际，六国联军眼看就发兵犯我大唐，我们国大空虚，缺少良将，还想叫你爹当兵马大元帅呢？你爹偏在这时候演这出戏，这也对不起皇上啊！姑娘，我问你，你爹是不是没死？他军师，我爹确实是死了。罢了，你也不敢说真情，怎么办吧？真死也罢，假死也罢，烦老姑娘你委屈委屈，先在这休息一会儿，你先别回家。徐茂公为什么这么说呢？有安排。程咬金这一回来，徐茂公把第二波人就派出去了。老程从西边回来的，第二波人从东边去的。干什么去？到那就喊上了，了不得啦，小姐薛金莲让土匪给抓住了，可了不得啦，小姐被人家生擒活拿了。就这一喊可发生作用了， 你想想，十六七岁个大姑娘，这要落到土匪手里头，是什么样的后果？那还了得吗？尤其夜深人静，这一喊，平辽王府里的人听得真真的。老总管王茂生一听，哎呦我的娘哎！二位夫人可了不得了，小姐中了埋伏，被土匪给抓住了。柳凡二世一听，哎呦一声，是坐倒在地，当时就背过气去了。丫鬟婆子把两位夫人唤醒过来，夫人二话不说转身就走，干什么呢？奔花园了。花园有座假山，顺着假山的地道拐弯抹角到了地下室。哎，这屋修的还不错，屋里有气眼，还点着灯，薛仁贵正在这坐着看书呢。两位夫人到了平辽王近前，都怪你呀，没事你出这个损主意，不死你说死干什么，多丧气。要不听你的话你不乐意，听你的话引出这么多的麻烦。
1: 出什么事儿？
0: 什么事儿？咱姑娘让土匪给抓去了
1: 啊！
0: 此话当真，你快去看看去吧，这还假得了吗？薛仁贵闻听火旺上撞，
2: 他也没冷静分析分析这里边有没有毛病，因为痛子心切呀，在外边飞身上马，手持方天画戟，带领家眷就杀出大王庄。等到了树林里，他一看呢，傻眼了，李世民在这儿呢，军师徐茂公在旁边，薛仁贵再撤已经来不及了。就见东床驸马秦怀玉、扫北王罗通、程咬金众人在后边给拦住。薛大哥，您怎么又还阳了？
1: 大哥耶，闹着玩没有这么闹的，把咱们主公都吓死了。
2: 薛仁贵臊得脸一红，万般无奈从马上跳下来，来到唐王面前躬身施礼，罪臣薛礼参见圣驾。李世民这才转忧为喜呀，伸手把薛仁贵两只手抓住，先臣呐，你这个玩笑开得可过头，可把朕吓得不轻啊。薛仁贵站起来跟众人见面，这时候程咬金找了点水把脸上的黑灰洗净，把手也洗干净，老程舔着肚子也过来了。我仁贵啊，你小子他妈越大越糊涂了，有拿死开玩笑的吗？把我们大伙吓得神魂颠倒，光眼泪能接三盆，你可太可恶了，把老干爹我逼得没办法，愣装山大王。我要不装山大王，你还不露面呢？哎，说的大伙捧腹大笑。薛仁贵为什么要诈死埋名？这事儿就不说，大伙也能猜到。您想想，薛仁贵犯什么罪了？平白无故为人所害，皇上翻脸无情就非杀不可，为这件事三副发场两入天牢，打了很多天的官司，受尽了苦刑啊，因此薛仁贵觉得委屈伤心，现在视功名如粪土。后来薛仁贵没办法了，才想出这么个主意，干脆我就诈死埋名，日后世界上没我这么个人了，你们呢也别封我官，我也不给国家出力，到时候我更名改姓，找个地方
0: 忍这一辈子就算了。
2: 这种心情并不奇怪呀、啊，人生天地间，遇上打击之后一冷心灰，这也不足奇怪。这是一方面。另外，薛仁贵感觉到皇上对这个案子处理的不公平，可是现在自己官复了原职，皇上一个劲儿的赔礼认错，但是对主犯成亲王李道宗格外的庇护，只落了个丢官罢职，什么事儿没有。对这件事儿，薛仁贵实在是不甘心。慢说自己，就拿老元帅造袍将尉迟恭，要不为自己能死吗？老干爹死的太冤了，要不把成亲王正法处罪，也对不起死去的尉迟恭啊。因此他前思后想，才想出这么个主意来，结果还上了当了。这一露面，注意悔不及。另外说，薛仁贵躺到棺材里头跟蜡人一样，那怎么回事呢？因为薛仁贵吃了药了，这种药叫昆仑闭气丹。想当年薛仁贵学艺的时候，老师赠给的，把这种药服下去，在几个时辰之内就跟死人一般，摸心口窝没热气儿，摸哪块也都是冰凉，但是过了时辰了，这个药劲儿也就没了。李世民一来呀、啊，人家就得着报告了，所以事先薛仁贵把这药就用下去了。至于人家何府上下的人都知道王爷是假死，你别看披麻戴孝，那都是装孝，为的是搪塞这些人的耳目，能把皇上骗过去就算完事儿，没想到还没骗过去。今天君臣见了面了，皇上拉着薛仁贵的手再三的恳求，汪兄啊，无论如何你也得出头帮忙啊，现在六国联军进犯大唐，六国联军的最高统帅就是那苏海苏宝同，起大兵100多万犯我边界呀、啊！你不看在孤王的份上，还看在老百姓的份上，汪兄啊，你要金台拜帅领兵出战，我就是为这事儿来请你来的。大伙儿也说，薛仁贵说好，万岁啊，这您放心，为国尽忠，匹夫有责，我薛仁贵是大唐朝的人不？跨马抡刀征杀两军阵，这是义不容辞的，但是有一样，臣有个条件。哦，那你说吧，什么条件？万岁，不是我揪住了不放，也不是我翻老账，必须把成亲王李道宗就地正法，我用他的人头祭我的大旗，不杀李道宗，万岁啊，恕臣不能挂帅。薛仁贵说的是直截了当，李世民一听深感为难呐、啊，这薛贤臣，这件事不是了了吗？朕也已经传旨将他贬家为民呐、啊，怎么还能要他的命呢？再者一说，老主皇爷在世的时候曾经加封他，国家没有捆他的绳索，没有斩他的刀剑，他身上有免死金牌，让朕也没有办法呀。汪兄，除此之外你提什么条件都行。薛仁贵一笑，除了这个条件我什么要求没有，我不管，我要求他死就是给老元帅尉迟恭报仇，这个条件不答复，恕臣不能赶奔京城。 结果这事儿就僵到这儿了。大伙儿一看怎么办？劝皇上让步，还是劝薛仁贵让步？薛仁贵本身说的不是没有道理，那皇上是当今天子，你说这怎么办？程咬金在旁边一听，赶紧过来给打圆场。何必呢？仁贵啊，你不就这么一个条件吗？不是叫成亲王李道宗死吗？
0: 对，
2: 包到我身上了。行，他不死，你别挂帅，这事儿我承担了。
0: 哎，他给揽过去了。皇上一瞪眼呢，我王叔的命，你能做得了主吗？
2: 程咬金没管这套，但是他说完了，薛仁贵把脸往下一沉，老千岁，您说话算不算数？仁贵啊，我你这话问的多不是东西，你打听打听，你干爹是那种人吗？大丈夫说话一言出口，驷马难追。我多咱说话不算数了。好，到时候我可用李道宗的人头记大旗，要记不了旗，请原谅，我还回龙门县。别说那阵我翻脸无情，老人家我可不认识你。仁贵啊，咱们先小人后君子，把话说清楚。到时候我要不把李道宗交给你，哎，你就要我的脑袋记起，怎么样？好，一言为定。哎，这爷儿俩打赌三级掌了，弄得皇上进退两难，拦又不能拦，插话又没法插话，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薛仁贵赶紧请皇上赶奔平辽王府。这时候小姐薛金莲在树林也出来跟爹见了面，等这一回来，这戏别演了，灵棚也撤了，棺材也抬走了，大伙把校服也脱掉了。薛仁贵设宴请皇上和这16位大臣，吃饱了喝足了，君臣一起赶奔龙门县，挑良辰宅吉日，这才进京。那么到了京城，经过御前会议，马上做出决定。薛仁贵身为大帅，徐茂公身为军师，程咬金等等众人帐前听用，皇上是御驾亲征。就说这李世民这一点就高出其他皇帝。你别看他是封建年代的统治者，这统治者也分3、6、9等，每一次战争李世民必要御驾亲临。像一般的皇上派几个人在前边打，派在京里头，到时候一享福那有多好呢？李世民不这样，他知道6国联军声势浩大呀，那是英国、上国、英唐国、不丘、莽阳、哈密国，这6国联合在一块儿，再加上3川6国、9沟18寨的人马，150余万，这样的战场皇上能不参加吗？他不放心呢。京里面留下太子李治在这监国，由左班丞相魏征辅佐，把扫北王罗通、东床驸马秦怀玉留到京里头以防不测，样样的事情皇上都做了安排。安下他不说，单表薛仁贵教军场点大兵30万，是日夜操练。等操练的不得理儿了，徐茂公把日子给定出来，这才要准备祭大旗。在薛仁贵金台拜帅这一天太隆重了，皇上也满身披挂赶奔教军场，举行了阅兵大典， 然后祭告了天地，又举行了寿宴寿旗典礼。薛仁贵把扭头狮的烈火黄金印往胸前一挂，上方天子剑往怀里一放，这算接管了大权。从现在开始，军事上的事儿，那就是薛仁贵一手遮天了，哪个不听按军纪从事啊？那个军法是最严不过的。薛仁贵命中军官拿过花名册，挨着个的一点名，啪啪啪啪啪啪啪，一个不缺，一个不少啊。仁贵当时宣布了17条禁律，54胆，决定中午祭旗出发，吩咐一声：“来人，给我带马抬戟。”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终于也知道如何才是痛，如梦在局中。

小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电，轻轻说声。

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跳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此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

若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意重现。轻轻跳升，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有你为你献。

黑是添上新丝。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书接上文，金大力会斗青龙和尚。这青龙和尚有两下子，使这条棍论分量跟金大力相差无几，武艺也稍微差着那么一点点，因此打起来比较吃力。打斗到五十回合，谁手疾眼快谁占上风。青龙和尚刷使了一招叫金龙锁玉带，这棍子横扫金大力的腰部，金大力跨步闪身把棍躲开，反背藏花，反腕着他这条四棱子大棍奔青龙僧这后脑勺就拍下来，真给拍上，脑袋都得拍没了。那大棍那么沉，力气又那么足，那还好得了吗？在刹那之间，金大力想起赵壁的话，能治一服不治一死，所以他把手腕子往下一错，这棍子奔下边来了，这一下正好削到青龙和尚的屁股蛋上。这青龙和尚这屁股可不小，缠连缠连，跟那大粉坨差不多。本来这屁股蛋的脂肪就多，肉也厚，这棍子拍上实实灰灰的，啊啪！把青龙僧打得嗷的一声，双脚离地，飞出去有八尺多远，一个跟头摔在地上。他手中的棍子也撒手了。这下正好摔在小老头黑世杰面前，黑世杰一看有空子可钻了，好嘞，你跑不了喽！往上一窜，一抬腿，把青龙和尚的脖子给蹬住了，掏出绳来，不容分说，三下五除二给捆上了。捆完之后，黑世杰把腰一叉，胸脯一舔，就你这两下子还是我的对手吗？我没费吹灰之力就把你生擒活拿嘞！大伙一看，哇，全笑了。青龙和尚被抓了俘虏，那屁股蛋子上受的伤可不轻啊。按下他咱不说，单说金大力抖擞威风，点手唤白虎僧：“你过来吧，你不替你师兄着急吗？”南明来。白虎僧眼珠都红了，抡棍往上闯，会斗金大力。但是他这两下子远不如他师兄，打斗到二三十个回合，就听金大力喊了一声：“你趴下吧你！”我啪啪啪啪啪啪啪，扑通，跟倒了一面墙一样，白虎僧摔倒在地，这一棍子又削到屁股蛋上。专打屁股蛋，他这保险呢。还没等黑世杰过去，爬山虎李琦跳过去了，这个我包下了，掏出绳来把白虎僧给捆上了，像拖死狗一样拖回本队。黄天霸告诉不要难为他们，该上药给上药，千万保住他们的性命。有人捡棍子，有人把这人压到后边。再看那些小和尚，一看两个当头的双双被俘，哇，

全跑了。他们顺利的通过第一道封锁线，又往前走了三里地，就来到第二道封锁线，就听见一棒锣响，嚓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嚓啷啷啷啷啷啷。赵壁知道又到地方了，站住，都站住，列队观阵。老少英雄各提军刃，注目往对面观瞧，就见对面哇出了一伙特殊的人。那个说哪特殊，穿衣打扮与众不同，大部分赤身裸体，光着膀子，腰里围着虎皮、豹皮和狼皮，下边都光着脚背牙子，而且脚脖子、脖子上都带着脖串，耳朵上都带着铜环，呵，是吓人。往左右一分，正中央有五个大块头，看这个人呢，为首的是个上年纪的，说上年纪也不超过50岁，长得人高马大，膀炸腰圆，光头赤足，上身赤

0: 一对大锤，八只锤，两条棒，五个人把去路拦住，一看就清楚，不是汉族，也不是满族，肯定是少数民族。书中代言什么族？苗族。你看这海清啊，海椒，哪路的朋友都有，今天给他来祝寿的，还有苗寨来的代表，这是二王。二王领着四个儿子来的，这四个儿子是金牙孤独、银牙孤独、铜牙孤独、铁牙孤独。二王名叫孤独孤独，这五个孤独来的，左右两旁是五十名苗兵苗将，他们在此镇守二道山口。就这些人往眼前一站，这是白天，这样黑天呢，甭说打仗，把人就得吓跑了。皇帝跟爸一看，来者不善呢，告诉老少英雄注意啊，苗人生性虽然不会什么精湛的武艺，但都是力大绝伦，哪个过去会战，金德利皮棍就想过去。马王爷丁猛雄不干了，等等，光你露脸了，我还没过这瘾呢，把他们五个包给我了。金德利一笑，哈哈哈，叫你过过瘾。赵壁一看宝贝徒弟想过去，知道他傻，再三叮咛，我说小子，适可而止，懂吗？啊，千万脑瓜活动着一点，这五个人可不是好惹的。
1: 老师你放心吧，没个跑，来帮小子。
0: 再看丁猛雄晃动掌中独角娃娃槊，连蹦带跳来到五个孤独近前。
2: 我就个跟我都差不多，也块头也差不多少，哪个过来哪个过来。
0: 对方别看是苗人，对汉语都懂。这个孤独孤独刚想要过来，他大儿子说话了：“爹，杀鸡焉用牛刀，把他交给我了。”说着金牙孤独晃动大锤来到马王爷近前，未曾打仗

0: 之前，把双锤往一块一碰，啪啦啦啦啦啦啦啦！你小子叫什么名？
1: 哎呦，你还会说话呢？我呀，我想想啊，我这一着急还忘了。你说我叫什么？
0: 废话，谁知你叫什么？
1: 哦，想起来了，我姓丁啊，我叫丁猛雄。我有个绰号叫马王爷，这马王爷怎么回事我也不清楚，是我老师小脑袋瓜赵壁给我起的。我你叫什么玩意儿？
0: 在下金牙孤独是也。
1: 什么？
0: 金牙孤独？
1: 这名好，孤独出来的。好嘞，谢谢。来来来，大哥子，咱俩比划比划。
0: 这俩人一见面，大伙一看俩浑人，有热闹看了。就在这时，金牙孤独蹦起来，双锤是流星赶月，直扣丁猛雄的头顶。这丁猛雄平时憨头憨脑，说话语无伦次，但是动起手来心里特有谱。他翻着眼皮一看，大锤刮着风下来了，那锤脑袋可也不小啊，跟小孩脑袋差不多，那都是实心的，那要嗨声还受得了吗？他手里头握着反背独角娃娃槊，瞄准了往上一兜，开，咔啦啦啦，就这一下可有热闹看了，把金牙孤独的双锤一下就崩飞了。这锤呀、啊，翻着个在空中直打跟头，呜！要别砸着，别砸着！两旁的人赶紧躲闪。不仅锤飞了，丁猛雄的反背娃娃槊也撒了手了，攥不住了。
1: 哎呦我的妈呀！我震死了！啪啦啪啦！
0: 娃娃槊也震出多远去？傻英雄丁猛雄震得直眨眉眼儿。抖了抖了手腕子，赶紧哈腰把娃娃槊捡起来了。金牙孤独转回身，把双锤也提起来了。你盯着我，我盯着你，两个人不伸手了，四目相视，在那转圈儿。干嘛呀？运气呢？彼此心里都在想，好大的劲头啊！可得多留点神。两人瞪眼瞪了能有五秒钟左右，往跟前一凑，来吧，啪啪啪啪啪啪啪！大伙一看，这哪是打仗啊？这到铁匠炉了，跟打铁差不多少。像那个，但凡有点心眼的，咱别硬碰硬，使巧招不就得了吗？可这俩人不懂。顶尖上越难磕碰越碰，看看到底谁劲大。叮当叮当，打了十几个回合，俩人全没劲儿，把兵器放在地上，对面一蹲，呼呼在这喘粗气。哎呀，真难对付，缓口气儿，接着来，
1: 来呀、啊、来呀、啊。
0: 丁猛雄喘过气儿来，站起来，捡起独角娃娃槊往上一冲，对面也不示弱，金牙孤独提起双锤，两个人又斗在一处。黄天霸一看不好，二虎相斗是必有一伤啊，英雄背后有好汉呢、啊。猛雄要出点事儿，这对不起他家的老人呢、啊。黄天霸就想跟赵壁商议商议，叫谁替换丁猛雄。正在这么个时候，队伍后头一阵大乱，有人一边跑一边喊：“
1: 我来喽！我也来喽！我来喽！各位啊，小脑瓜师傅在哪儿呢？”
0: 谁呀、啊？赵壁转回身一看，呵，顺着山坡下头跑了几个人，为首的晃动大铁锹，正是灶王爷杜克雄。再往杜克雄身后观看， 有一位人高马大，是五大三粗，满头的花朵，穿红挂绿，满脸抹的都是官粉，嘴唇上涂着厚厚的口红，人不人鬼不鬼，跟那母夜叉相似，手里提着大棍，一前一后是赶奔人群。赵壁一看，提高着声音就喊：“
2: 韩瑞，宝贝疙瘩，往这儿来，老师在这儿呢。”
1: 哎呦，老师，我可想死你喽！
0: 那位说：“杜克雄从哪儿来呢？”咱们前文书说了，杜克雄招了亲了，娶了个贤惠的妻子母夜叉马金定。那位说他们从哪儿来呢？从他们家里头来。前文书咱讲的很清楚，赵壁跟二爷马文亮赶奔对松山铁瓦怪，带着这个傻小子他费劲。这傻小子呢定了亲了，嘿，挺高兴，还不愿意挪窝，就把他留在家里头了，由大爷马文涛负责看管他们这对夫妻。赵壁他们一直到了对松山铁瓦罐，咱就说下去了。那么不是一天呢，很多日子过去了，这傻小子灶王爷在家里这新鲜劲儿过去了，玩腻了，天天叨念赵壁：“
1: 我想我老师了，我找我老师。”
0: 马大爷就说他过两天就回来了啊，不必着急，有吃的有玩的，在家听信儿吧。头两天还行，过了几天也灶王爷耍开魂了，把桌子也给摔了，把椅子也给砸了，在屋里就像一头猛兽一样闹着，非要找赵壁不可。马大爷一看实在没办法了，他也放心不下，心说老二陪着他们走了这么些日子没有音信，吉凶祸福让人难测呀。老头一想，这么办，我领着他去吧，到那找找赵壁，顺便打听信息。所以马大爷收拾好了，带着俩仆人领着灶王爷走。可是马金定一看未婚夫要走，他也不干了，我也跟着，我也去。大爷一看带着吧，这浑人呢没法解劝，好吧。所以他也提着家伙事儿，一行五个人起了身了。他们先找到对松山铁瓦怪一打听，事情结束了，这帮人安全无恙，而且够奔了九顶铁叉山。他们从后又赶到九顶铁叉山，由于道路不熟，走了许多的弯路，此时此刻才赶到九顶铁叉山，正赶上前面是战场。傻小子灶王爷一看那么多的人，他就喊上了，喊师傅赵壁。赵壁听见了，这才跟他打招呼。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咱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等灶王爷跑到赵壁近前，先把大铁锹放下：“
1: 师傅，我想死你了。”
0: 过来把赵壁是高高举过头顶。赵壁一看手刨脚蹬：“
2: 放下，他妈的放下，再抖了我都散架子了，有这么亲热的吗？”“
1: 师傅，你上哪儿去了也不管我了。”“
2: 嗨，小子，不有人管你吗？天天吃不吃牛肉和大饼？”“
1: 天天吃，吃腻了，他那牛肉大饼没有你那香。”“
2: 是吗？好嘞。”
0: 哎，正在这时，马金定、大爷马文涛俩仆人陆续也赶到了。“哎呀，赵老爷，可把你们找着了，都在这儿呢，
2: 都在这儿，都在这儿呢。是不是这傻子叫您操心了？”“
0: 哎呀，把家都作翻天了，实在没办法，我带着他们来找你来了。”“行了，此时此刻不是谈家常的时候，前头正是战场，你们先喘喘气儿啊。”赵壁转身回归本队。哎，灶王爷捡起大铁锹来，往阵前一看，
1: 人都不马王爷吗？嘿，有意思。哎，我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0: 这傻子也是，见打仗眼睫毛都开花，拎着大铁锹头过来了，谁也拦不住。马王爷一听这声，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回头一看，哎，
1: 我大个子是你啊，是我呀，你多日不见，你上哪儿去？
0: 我跟他们大伙在一起来的。
1: 哎，我说这怎么回事？这小子使那个大锤可有劲儿了，我们俩人正打呢，那你先别打了，你到后边歇歇气儿，把他交给我了。好了，你可注意，这家有劲儿，你放心吧，没事儿。
0: 这叫人有人言，兽有兽语，他俩还真投缘。马王爷丁猛雄提着独角娃娃兽回归本队，到那喘喘气儿。灶王爷提着大铁锹来到金牙姑的近前，
1: 哎哎，咱俩玩玩，咱俩玩玩。
0: 金牙姑都打量打量他，你看也是那么高大，手里使的这什么武器？哎，好，既然来了，你就是我的仇人。也不搭话，抡起双锤便砸。杜克雄一看砸下来，他可不干了，拿大铁锹往上一兜，开！这下可厉害了，双锤正好砸到大铁锹上的，颠起来有多高啊？金牙姑都攥不住了，双手一撒，俩锤再次腾空而起。金牙姑都身子站立不稳，往后退了十来步，扑通一屁股坐在地上。灶王爷杜克雄身子也一晃，但是大铁锹没出手，这就说明杜克雄比他劲儿大。另外一个，杜克雄刚来呀，没有消耗体力，所以他站着一定的光。杜克雄身子站稳了，看了看他，
1: 哎，怎么样？那小锤飞了吧，去捡回来，咱俩再来。
0: 金牙姑都捡锤的功夫，银牙姑都怕他哥哥受伤，抡锤就过来了。小贼，你哪来的野种？二爷会会你，招锤，抡锤便砸。灶王爷也不问人家张三李四，横大铁锹，两个人就斗在一处。双锤一碰到大铁锹上，啪绕绕飞了。这灶王爷力气大的没边儿啊！等银牙骨头捡锤的功夫，铜牙骨头、铁牙骨头，哥两个上来，四柄大锤是围住杜克雄。这一围住不要紧，马金定这母夜叉在后头看清了，哎，他心疼杜克雄啊！你别看他傻，在这方面可不傻。
1: 你们干什么？你们仗着人多势众欺负人呢？
0: 我们家里的也有人，来来来，跟姑奶奶大战三百合。抡大铁棍子上来，一对未过门的夫妻，一柄大铁锹，一条大棍，抵住铜牙骨头、铁牙骨头。这时金牙骨头、银牙骨头把锤捡回来了。哥哥兄弟啊，什么叫君子战，哪叫小人战？上上，两个人劈锤加入战团。这边金德利和马王爷一看，上上，都怕自己人吃亏。金大力逼住金牙骨头，丁猛雄逼住银牙骨头，好家伙，八个人打成了四对，打的是难解难分。两旁的人高声助威呐喊，注意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0: 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老先生，请出示健康码。
4: 什么？健康证？
3: 健康码就是电子二维码。
4: 什么电话号码？
3: 不是电话号码，是健康码，手机上的电子码。
4: 我手机有电呢，你看看还是满的。
3: 老人家您别急，我带您去无健康码通道吧。
4: 哎，好好，不是不配合你们，我真没有那个什么证什么码。
5: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哟。
4: 这收银的在哪儿啊？
6: 老大爷，我们这是无人收银，要自行结账的。
4: 自己结账？我怎么知道多少钱呢？你们不怕弄错吗？
6: 不用担心，您看，只要一扫条形码，哎，这价格就出来了。
4: 扫一条什么码？又要码？
6: 我帮您操作吧。弄好了，您出示一下付款码就行。
4: 这个码那个码，哪儿哪儿都要码。
7: 我们习以为常的，却正在成为老年人的陌生。帮助今天的他们，就是帮助明天的自己。
0: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8: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9: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9: 后辈不敢忘。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1: 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正式出台。
0: 汽车工业协会表示，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
1: 特朗普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金秋送爽，桃李芬芳。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3: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4: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2: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入选。他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5: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2: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6: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2: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7: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2: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8: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9: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周转房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1: 各地纷纷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致敬人民教师，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山东济宁邹城市孟庙孟府景区，伴随着悠扬古乐，孩子们身着传统服饰，在礼仪老师的指导下，依次完成正衣冠、敬献束修六礼、奉茶、击鼓鸣志等传统仪程，向老师行拜师礼。老师们以朱砂为学子点额启智，寓意开启智慧，笃学向善。学生宋子义：
11: 今天我给老师行了拜师礼，老师说朱砂启智就能让我变得更聪明，我想对老师说，老师辛苦了，节日快乐。
10: 现场参与活动的教师岳川说，在千年孟府度过教师节令人难忘。
12: 今天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不是鲜花，也不是贺卡，而是孩子们在赐书楼前鞠躬行礼时的那份真诚。
13: 教师节前夕，洛阳应天门、洛邑古城文峰塔等地标建筑以及城区各大屏幕轮番亮灯。老师您好，老师您辛苦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等字幕不断闪现，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洛阳市教育局教师教育科科长刘怡斐：
14: 这场专属于我们老师的光影之约呀，将尊师重教的文明风尚融入了城市的肌理，以城市之名致敬每一位坚守讲台的耕耘者。
13: 与此同时，河南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焦作云台山等多个景区推出专属优惠活动，面向全国教师免门票开放。
15: 在四川达州市渠县。

0: 第一小学的教师节表彰现场，荣获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师德标兵等荣誉的教职工依次登台。与往年不同的是，本次表彰由各年级学生代表担任小小颁奖官，学生杨杰为。今天我们亲手为老师颁发了荣誉证书，我特别激动。我想对所有老师说一声，您辛苦了，教师节快乐。
1: 别出心裁的颁奖仪式让一场表彰仪式变成一次温暖的致敬。曲线第一小学教师周慧，
2: 今天从孩子们的手里接过证书，让我觉得这份荣誉格外的珍贵，因为它不仅承载着学校的滋养，更是孩子们对我们的认可啊。
1: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宣布。 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4: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5: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6: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3: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7: 力争到2030年，资本上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上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3: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8: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转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
9: 2026年中国国际服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多场活动密集举办，一批新技术、新体验、新成果亮相首钢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0: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
11: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4个大满贯赛事，然后 ITTF 的世锦赛、世界杯这些比赛都用的是咱们的 TDR
10: 系统，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提升。连日来，服贸会现场举办多场论坛活动，发布多项权威报告成果。根据最新发布的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北京旅游城市排名升至全球第五。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约瑟夫·莱马。
9: 引人注目的是，北京在排名中正在快速上升。我们也能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一些趋势。一个主要趋势是技术，它改变了许多目的地的竞争力。如今，旅行者更追求真实、深度的体验。
10: 今天，服贸会现场还举办了服务贸易发展论坛、第五届气象经济论坛等六场主题论坛，另有十九场专题论坛和46场洽谈推介同步举办。合作洽谈。 今天也密集落地，北京日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举行，中欧创新产业园正式启用，一批重要项目现场签约，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今天举办8场推介路演，围绕东南亚市场提供出海方案。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会议围绕拥抱十五五共谋新发展主题，邀请中国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

0: 会和60余家美在华跨国企业代表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表示，中国将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政策保障。
2: 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将坚持吃改革饭，走开放路。目前，中国在制造业的外资准入限制已全面清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的产业目录于今年2月正式实施，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
1: 谈到中美经贸关系，周海滨说，两国经贸合作互补性强，双方均从中受益，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
2: 中美经贸合作体量这么大，出现了一些矛盾摩擦是正常的，只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加强沟通协商，相信总能找到解决办法。我们创立国家发改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机制，就是为了搭建美资企业与中国政府部门直接对话的平台，深入了解企业的诉求，推动解决合理的关切，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共同维护好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
1: 在互动交流环节，美资企业代表围绕“十五五”规划、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外资准入、以旧换新、数字经济、生物医药和零碳园区等问题提问。
3: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今天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总台记者杜新萌、贾立良报道。
4: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食、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5: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2到5.2的这种高质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4: 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6: 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报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我国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8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8: 8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7: 出口方面，今年8月，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8: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3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7: 进入九月后，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9: 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0: 展新成绩。
1: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深耕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0: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1月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其中内地居民2.42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96亿人次，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8.9%、19.5%。
3: 根据水利部批复的三峡水库2026年蓄水计划，三峡水库年度蓄水今天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正同步有序推进。
2: 今天17时00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轻巡天项目近日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轻星系样本库。
2: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今天透露，科研人员对云南鹤庆县蝙蝠洞遗址考古研究取得重大成果，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古人类在东亚南部的技术行为与生存策略。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泥石流灾害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5: 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泥方伸出援手，支持泥方应急救灾。作为传统友好邻邦，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相信在尼泊尔政府领导下，尼泊尔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方面10号称，伊朗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达尔奇致信联合国安理会，

0: 是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称，不寻求与伊朗谈判，11月中期选举一结束，战争立刻就会终结。而美国方面9号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说，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特朗普9号还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此前他于7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此外，穆赫比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伊方2到3个目标，伊朗将以打击敌方20个目标的强硬手段予以回击。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面，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4亿美元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
2: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两名知情人士9号披露，因对法国批美言论不满，美国国务院迟迟不批准法国现任驻美大使奥雷利安·勒舍瓦利耶的任命。马克龙所属复兴党的一名高层人士认为，美方迟迟不批准法国驻美大使任命的做法令人震惊。
0: 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9号向联邦政府提交调查报告，认定从美国进口的蔬菜罐头对加拿大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法庭认定美国商品不能获得自贸协定豁免，需纳入限制措施范围。根据相关法定程序，法庭的建议将提交加拿大联邦政府进行最终评估与决策。
2: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进一步上涨。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美国能源信息署9号发表短期能源展望，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美元，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5%。
0: 据英国广播公司9号报道，英国航班管理系统8号发生的故障已导致超2000架次航班被取消。英国民航局当天发表声明说，此次故障导致的航班运行受扰可能被认定为旅客权益规定中的特殊状况，因此受影响旅客无法获得赔偿。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季艳玲，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

0: 明火于下午20:30左右扑灭。截至下午5:30，失联人员已搜救出20人，均无生命体征。事故发生后，山东省和青岛市立即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组织应急、消防救援、公安、卫生健康、工信等部门全力开展救援工作。 目前，山东省委省人民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赴现场指挥事故处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贸促会获悉，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据悉，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 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将邀请 APEC经济体政商界代表约1000人，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开展交流讨论，为促进亚太经济增长建言献策。在国新办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外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2025年末，各类来华投资存量已经接近8万亿美元，结构更加优化，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服务业使用外资增长加快，境外投资者持有人民币资产增多，证券投资在各类来华投资中的占比提高到 30%。 据日本媒体10号报道，多名日本民众日前在长崎县佐世保市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海上自卫队宙斯盾战舰"鸟海号"赴美完成战斧巡航导弹试射后返回佐世保基地，认为此举将给当地带来巨大安全风险。 美国太空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发布消息称，日前举行了首次太空实飞演习，通过真实航天器开展在轨机动操作，测试美国在太空竞争和冲突环境下开展行动的相关理念和能力，验证对抗环境下的后勤保障能力，推进与盟友及商业航天力量的协同。据介绍， 此次演习代号为2026阿波罗机动。据阿尔及利亚方面10号消息，阿尔及利亚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当地时间10号，法国足协宣布不再支持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法国足协当天在总部召开执行委员会会议，并作出上述决定。 目前，因凡蒂诺是定于2027年3月18号举行的国际足联主席选举中唯一已经宣布参选的候选人。尽管外界不断要求其辞职，且已有包括瑞典、苏格兰、意大利、比利时等足球协会和洲际足联撤回对他的支持，因凡蒂诺仍坚持竞选连任。此刻提示：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西藏南部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晚上好，各位，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是我们国家的第42个教师节。首先要祝老师们节日快乐。今天一定有不少朋友以各自的方式。

0: 是向自己的老师道上了一声节日问候。但就在这个日子里，我们也看到一个叫做别让教师节的心意变成家长的焦虑的热搜帖。如果是家长，您有没有琢磨过教师节该给老师送点什么？帖子里说啊，给老师送不送礼，送什么合适？家长真正焦虑的不是送什么，而是担心不送会不会吃亏。甚至还不到九月的时候，电商平台就出现了送礼清单的推送。如果在班级群里有家委会代表发一条统一给老师买教师节礼物，看到别人纷纷跟上的同意支持，您想过不参与吗？不知道送什么好，别人都送我不送不行吧？这些留言都是家长的心声，但是我也看到不少老师的留言。有老师说，我最害怕的就是每年开学后的第十天教师节，学生和家长因为种种原因总会想方设法送各种各样的礼物给我，我一天下来推脱得精疲力竭。除了孩子们亲手画的贺卡，我不能要也不想要任何礼物。这背后有制度的刚性约束，有老师们坦诚的心意表达，孩子们和家长们理解老师的辛苦，祝福老师就够了。2014年7月，教育部就发布严禁教师违规收受学生及家长礼品礼金等行为的规定，设立教师利用职务之便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的6条红线。2018年11月，教育部发布了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10项准则，其中第9条明确规定，不得索要收受学生及家长财物，或参加由学生及家长付费的宴请、旅游、娱乐、休闲等活动。今天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更乐见这样的呼吁上热搜热榜，代表更多家长们发自内心的呼吁。我们尊师重教，但谁也不想让教师节成为送礼的负担。教师节的心意不是也不该是家长的焦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教师节我们表达对老师们最真诚的敬意和感谢，这份不送礼的呼吁应该抵达更多人，送上祝福给老师，减负减压，让老师们开开心心收获学生们的成长。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最近关注汽车市场了吗？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三个月超过50%。详细情况，我们先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介绍。
1: 今年八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2: 八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1: 出口方面，今年八月，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2: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三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0: 那如何来看待当前汽车市场的表现？传统金九银十已经到来，今年能不能再现旺季效应？下半年国内汽车市场走势又会怎么样？我们继续来听记者带来的专家解读。
1: 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逐月提升，商用车的电动化转型速度也保持较快增长。与此同时，出口持续发挥托底作用，新能源汽车正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新引擎。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3: 中国汽车出口里面新能源汽车的比重已经超过50%了，中国的品牌在海外的知名度不断提高，口碑也越来越好，而且中国有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也有全球最大的汽车产业链，生产的汽车啊质量比较稳定，在成本上有优势，就是我们不仅是有规模经济效益，汽车嘛就是零部件呢，就是产量越高的话，它每个零件上面分摊的成本就低，这些都是我们中国汽车出口稳定增 增长的一个基础。那么现在就是在很多国家对新能源汽车有很大的市场需求，这样的话给中国的车企带来的机遇，中国汽车往后3-5年呢，国际市场的份额还会不断的扩大。很多中国车企现在用灵活的方式跟国际车企在合作，这些模式都在推动中国汽车出口快速发展。
1: 当前国内消费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各地汽车以旧换新、个人汽车消费贷款贴息政策有序落地，叠加近期新车型集中发布上市，丰富细分市场产品供给。进入九月后，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张翔表示，车企可借助旺季加大市场投放力度，拉动终端销量提升，助力企业冲刺全年产销目标。
3: 金九银十的到来啊，可以让车企啊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很多车企都推出了新车型，也陆续开始量产，开始交付了。9月份和10月份呢，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1: 对于下半年汽车市场走势，张翔分析，依托产品迭代升级、营销模式创新、消费政策赋能的多重助力，车市增量空间将持续打开，车企可充分把握金九银十旺季的关键窗口期，深挖消费潜力，持续拉动终端销量修复，支撑全年汽车销量维持稳步增长的良好态势。
3: 下半年呢，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就是我们看到在成都车展上啊，很多车企推出了一些新的功能，这个座椅可以180度旋转，司机啊和乘客可以面对面的交流，车啊现在是分为多场景式的，有露营场景，有午休场景，车的空间呢也可以多变的，新功能的推出啊可以刺激汽车的销量，刺激车市的发展。另外就是车企陆续采用多种灵活的营销策略，增配不增价，推出多种促销的一些政策，再就是以旧换新的政策，还有新能源下乡的政策，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0: 出口连续3个月破100万辆，新能源占比稳超一半，这份成绩单确实提气。眼下呢，正值金九银十，车企新车也是密集上市，政策持续发力，对想买车的朋友来说，选择更多了，实惠也不少。中国汽车正在从卖得多走向卖得好，这份底气靠的是产业链的硬实力。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节目直播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大家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各位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4: 新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新龙鱼6步鲜大米。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去医院做肠胃镜，您有没有想过那些一次性用掉的耗材到底要花多少钱？医保能帮咱们分担多少？今天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正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一起去开标的现场看看。
6: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食、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相比于以往批次集采中纳入的人工关节、人工耳蜗等耗材，本次集采纳入品种多，需要在手术中组合使用。通过一次集采将其进行系统的纳入，是基于临床实际诊疗的需要。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7: 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主要是针对于胆管、胰管的一些良恶性的疾病，包括最常见的胆管的结石、胆道胰腺的这种恶性的肿瘤，针对于这方面做的一些治疗要用到4A2到5A2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

0: 本都比较高了。第七批集材基本上90%的这个内径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材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内径下的微创治疗就是一个是比较先进的一种治疗手段，能够更多的患者能够接受到这种最先进的最好的这种治疗方法。
1: 在此前进行的多次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集采过程中，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以往很多企业会错误地认为集采竞标为低价论，甚至爆出极端低价。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2: 我们这一次看规则的话，你能够感觉到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爆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规则设置里面设计了锚点价格一和锚点价格二，对于那些报价异常低的已经低过入围均价向下浮动两个标准差的这些企业呢，事实上我们是不带量的，这也给我们报价较低的这些企业一个提示，不希望大家用一个不太理性的特别低的价格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国采市场当中来。
1: 中标不是终点，医保部门强调要加强对企业履约能力与合规水平的监管。陆云表示，对集采而言，质量是入门证，保供是结算单，企业应切实保障中选产品质量可靠、供应稳定。
2: 要求我们的中选企业要严格地建立投标质量的门槛。在我们集采执行阶段，我们的医保部门呢也会继续配合我们的药监部门开展中选企业的检查，以及我们中选品种的一个抽检两覆盖的一个质量检查的工作，那么及时协同和联动处置存在相关风险质量问题的一个中选的企业。对于中选企业，我们也会要求他们及时地履行我们保供主体的一个责任，那么保障我们的供应履行。
1: 2020年以来，医保部门共开展6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9大类142种医用耗材，涉及心内科、骨科、眼科、血管外科、耳鼻喉科、泌尿外科等主要临床领域。
3: 从人工关节到消化介入耗材，国家集采一路走来，挤掉的是虚高价格，守住的是质量底线。这次规则里加了一条价格离散度控制，听着专业，其实意思也很简单，就是给报价画出合理区间，谁要是报得低得离谱，明显偏离正常水平，反而拿不到订单量。这样一来呢，企业就不能靠不理性的超低价来抢标，得把心思放在产品质量和供应稳定上。对咱们老百姓来说呢，做一次胃肠镜手术，耗材便宜了，选择更多了，看病的负担当然就能实实在在轻一点，这样的集采多多益善。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您听说过可以吃的作业本吗？新学期刚刚开始，一款以吃掉作业为噱头的糯米纸零食在中小学生当中悄然走红。它们的外观啊，就酷似课本或者是试卷，大多是在电商平台销售的，被宣称为解压神器。看似新奇有趣的可食用课本，可能暗藏着哪些食品安全隐患？家长和学生应该怎么来看待这类网红零食？咱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去了解一下。
5: 作业写完了吗？今天吃一个你们超级讨厌的作业，这个就是一个糯米纸，还就有一点淡淡的甜味儿。
6: 记者在部分电商平台搜索可食用作业本、可以吃的文具等关键词，发现有少量零食商品链接弹出，商品外观呈现出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科的课本样式。
5: 啊，它闻着就是那种书本的味道，不仅好吃，而且还长一些小知识，有课本啊，有谜语啊。这个是2年级的。你们都上几年级了呀？
6: 这些链接都在标题或商品详情中标注了校园零食、网红糯米纸等描述，并以解压神器、把知识吃进肚子里为营销卖点。有商家在宣传视频中一边测评一边表示，小朋友放心吃，可以体验一下童年乐趣。记者观察到，这类产品普遍为

0: 上大小，售价从几毛钱到几块钱一袋，一袋只有几克重，一些商家仅按盒成套售卖。产品主要分为两种款式，一款为外包装呈现课本图样，但外壳不可食用，内部为可食用无图案的透明糯米纸，部分产品还搭配跳跳糖一同售卖。另一款则直接在糯米纸上印刷了课本目录与课文插图或者奖状、试卷等图案，可食用部分的形象明显更为逼真。查看产品详情页面，多处只有图片，甚至没有列出配料表，客服人员也难以给出生产厂家、生产许可证编号等更详细的信息。翻看评论区，能从部分商品评价中拼凑出一些商品信息。记者关注到一款在糯米纸上直接印有课本图样的产品，其产品名称为吃作业糯米纸糖果，配料按顺序依次为葡萄糖浆、白砂糖、麦芽糊精、水、食用马铃薯淀粉、糯米粉、食用玉米淀粉、食品添加剂、食用盐。其中食品添加剂包含了柠檬黄、亮蓝、诱惑红等多种色素及香精等成分。记者以客户身份咨询该商品出品商经理张先生透露，产品可以按客户要求定制其他图案，生产时会调整色素配比，产品能达到 GB2760-202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和 GB17399-2016 食品国家安全标准糖果的要求。
1: 肯定要配比啊，然后还有送检啊，不是淀粉制品的，淀粉制品不能下色素，糖果就可以按照糖果，没事的，我这些都有出报告的，标签标识都有报告的，第三方的都认的，全国都认的。
0: 张先生发来的企业市面在售的这款吃作业糯米纸糖果的检测报告显示，送检样品类型为其他型糖果，报告中仅展示了配料表食品添加剂中五种色素的单位。不过记者在线上销售的另一款名为吃作业微化糯米纸产品的生产信息中发现，其配料表包含食用微化糯米纸和食用色素柠檬黄、亮蓝、诱惑红，其产品类型为淀粉制品。还有一款名为写作业类型同为淀粉制品的产品，其微化纸配料为食用淀粉、水、植物油、白砂糖、食用盐及甜菜红和栀子蓝。需要注意的是，记者查询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了解到，在功能为着色剂的柠檬黄及其铝色店、亮蓝及其铝色店、诱惑红及其铝色店和栀子蓝允许使用的食品分类号及食品名称中都不包含淀粉制品一项，也就是说这些食品添加剂原则上不应该出现在上述产品的配料表内。近期多地市场监管部门相继发布食品安全提示，指出这类网红食品隐患突出，部分产品涉嫌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生产工艺、生产环境不达标，个别产品非法使用非食品原料，主要吸引青少年、儿童购买，食用后极易危害身体健康。广东省中医院大德路总院脾胃病科副主任吴文斌介绍，
2: 我们知道这些零食它往往非常廉价，我们主要可能担心就是一些小作坊可能会使用到一种非食用级别的一个油墨，甚至是一些工业的油墨，它可能会存在一些重金属的问题，尤其是对小孩子的一个肝肾功能来说，它可能是一个潜在的一个损伤的一个因素。
0: 多地监管部门还提醒，由于这类零食兼具玩耍和食用双重属性，学生通常会拿在手中把玩后再入口，易引发腹痛、腹泻等消化道不适，严重危害青少年身体健康。建议家长和学生谨慎选购食品与文具、玩具捆绑销售的跨界产品。据了解，已有一些地方市场监管部门部署开学季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将可食作业类食品违规销售列为整治重点，重点排查校园周边便利店、零食店、文具店等场所，督促商户开展自查自纠，严禁售卖问题食品。食品安全隐患外，吃掉作业为孩子带来的心理暗示也值得警惕。在一些线上所售商品的评论区，不乏家长将这款零食当作新奇玩具买来逗孩子开心。儿童青少年心理专家王兰表示，课本和作业是承载知识的重要载体，不应在娱乐化的玩梗过程中将其视为需要被消灭的负担，家长应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念。
3: 可食用课本零食之所以吸引学生，一方面呢，是因为它造型新颖别致，可以满足孩子的好奇心。第二呢，象征性的吃掉课本，宣泄学业带来的压力。这种零食呢，价格很低，学生消费得起，成为一个社交零食。但是如果长期用这种方式解压，容易让孩子轻视书本，不敬畏知识，习惯于用这种虚拟的逃避方式宣泄情绪，不利于学生建立积极正向的学习心态。
4: 确实啊，把作业吃进肚子里听着是很好玩，背后的隐患却不少，配料不明，色素超标，生产环境也堪忧，再加上把课本当零食消灭的心理暗示，怎么看都不太让人放心。孩子的食品安全可没有小事，解压也不应该靠这种方式，与其跟风买新奇，不如多留心看一眼配料表，或者多陪孩子聊一聊他的压力从哪儿来。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11: 做人要有情义，
10: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9: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5: 燕之屋，
1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在网上，如果刷到号称法务专家、专业律所几天追回欠款的代理维权广告，您会倾向于相信还是在心里打个问号呢？对于一些急于追债陷入纠纷的人来说啊，这样的宣传极具针对性和诱惑性。然而当消费者支付一笔笔调解费、诉讼费、工本费之后，等来的往往不是胜诉判决，而是未经修改的诉状模板、无人出面的律师团队，以及不断被敷衍拖延的微信群。这些微信群里所谓的律所主任、法务专员到底是什么人？他们是不是具备正规的职业资质？网络代理维权的背后又暗藏着哪些营销陷阱？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孙欣带来的一线调查。
14: 不管是个人欠款还是工程欠款、货款，都可以委托给我们。愿意的朋友
15: 点开短视频平台，有不少法律咨询公司号称可以解决婚姻、欠款等各类纠纷。此前四川的谢女士就刷到了类似的视频，对方声称有特殊门道可以查询债务人信息，几天之内就能追回欠款。
16: 我问他我这个大概多久，他说你这个大概就是多少天多少天，他说本来就是他欠了你的钱，那你就不能这样忍气吞声啊。然后他说他们那边可以查他的信息啊。
15: 承诺之下，谢女士缴纳了600元调解费用。不久后对方表示电话联系债务人无果，需要走诉讼程序，要求谢女士再交2000元服务费。交钱后，谢女士收到的是一份未经修改的错误百出的诉状模板。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刘先生反映自己遭遇了同样的套路。因为想追回欠款，他看到广告后联系到了一家法律咨询公司。
17: 他说这种是最好要回来的，他没有说100%，他说99%，一步一步的引诱我。但是收了钱之后，他们就相当于什么都没有做了。
15: 采访中，多位消费者告诉中国之声记者，此类法律服务大多通过线上沟通开展，付款后

0: 呀、什么资料员啊、什么老师啊，他们会发一个那个律师函，然后他上面的律师的名字就是和跟我对接这边所有的都不是一起的。
1: 曾在法律咨询公司担任文书工作的橘子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在面对普通消费者时，将法务、法律顾问和真正的职业律师混为一谈，是这类法律咨询公司的惯用套路。
2: 很多一些销售去签单的时候，就打着自己是律师的名号，跟那些网上有求助的那些人，就说我们肯定能帮你做，而且收费就收很低。一般都是先从发律师函起，那些不懂的人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力的武器，他们以为就是跟你签约以后，那就是我以后有任何问题你都给我解决，但是实际上不是的。
1: 为了探明这类机构的运作方式，记者以求职者身份应聘深圳一家法律咨询公司的法务咨询岗位。该公司招聘负责人曾女士说，没有资质就可入职。
3: 那我比如说我没有任何法律知识，我也是可以做这个的，是吗？
4: 前期的话主要是看销售能力。
3: 比如说我跟客户介绍的话，比如说咱们公司能提供什么服务呢？
4: 你法律相关的业务都可以做呀。
1: 曾女士表示，可以通过向客户透露成功率、快速回款、内部渠道等信息取得客户的信任。一些简单案件，法务人员可以帮助客户进行立案，由客户自行参加庭审，也可以把案源转给合作律所。
4: 律所那边的会比较严格一点，就比如说这个单子你不能去跟客户打包票啊，或者说去跟客户承诺一些什么，这都是不可以的啊。但是法务公司的话，它可能会比较宽松一点，你可以跟客户去说一些，私底下说一些。
1: 调查中，记者还发现一些正规律师事务所也会对外招聘名为法律咨询或法务的岗位。记者面试的北京的一家律所，该所人力资源负责人张女士表示，对外身份可以灵活表述。
5: 那这个谈案，他说他自己是顾问啊，还是律师
6: 啊？听他们打电话向你们邀约的时候啊，咨询顾问都说是律师的助理，然后帮律师解答，因为律师在办案子，他们没空接电话。
1: 张女士表示，这一岗位有固定销售话术，能够确认客户签约意向即可。话术培训大约3天就能掌握，熟练掌握后还可以分析案情，评估案件。
6: 你们可以帮忙解答，这也是你给他推，哎，我们那有解决方案对吧？比如说咱们需要聊的分析，他邀约他是有话术的，每赛季都有培训，人人第一天，哎，一上午就学完了，你做的一定时间，你业务都特别熟，你想要申请去谈啊，律所觉得你有这个能力，业务达到这个水平，可以去谈啊。
1: 试岗期间，记者观察到，前方运营人员负责在短视频平台、社交平台及网页等渠道投流获客，手滑点进网页的也会被自动留下联系方式，随后销售人员精准地通过这些电话号码回拨过去，询问对方需不需要处理案件。工位上放着话术资料，对接客户专用的手机里保存着开单成功的聊天记录，以备与意向客户进一步沟通。从事过法律咨询工作的青青告诉记者，自己所在机构的工作人员每天要拨打大约100通外呼电话。
7: 记者调查还了解到，这类机构先用数百元的律师函费、调解费来锁定客户，再以诉讼、执行、查控财产等等名义逐级的抬升收费。一旦消费者不熟悉司法流程，很容易被这样的话术误导。最近多地的司法部门也发布了相关案情提示，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采访。
1: 短视频引流、销售接待、话术培训、案签单提成，需要时再由律师或者合作律所承接后续案件。法律服务的前端越来越像一门销售生意，根源还是在于高额利润空间。北京某律所人力资源负责人张女士说，这类法律咨询公司往往收取客户几千元费用，实际的服务就是代写起诉状。
6: 要收个几千块钱对吧，成交之后反应干啥，其实最多就给你写个起诉状还有过程。你说的假的，他跟律所也有合作，比如说真的委托他，可能也是律所签，他只是个前边获客的一个渠道啊。要用他真把他真的给你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他根本打不了官司。
1: 今年8月，陕西省浔阳市人民法院蜀河法庭受理了一起贷款纠纷。原告在网上找到一家法律咨询公司，对方声称可以委派律师参加诉讼，直到临近开庭，咨询公司才提出如果律师出庭需要额外支付5000元代理费用以及差旅费用。蜀河法庭法官袁坤：
8: 原告当事人当时觉得这个法律咨询公司前期的没有明确出庭费用这一块，本来案件的标的也不大，临时增加的费用也超出了他诉讼请求的金额。双方呢在多次后续沟通没有结果，开庭的时候法律咨询公司的律师也没有参加庭审，原告当时也因为没有提前安排这个行程无法参加庭审，法院呢只好

0: 据民诉法相关规定，应原告、被告庭按照撤诉处理。
1: 袁坤法官认为，这样违规的法律咨询服务不仅损害当事人的财产权益，还会挤占宝贵的司法资源。针对此类现象，多地司法机关发出提示，法律咨询公司属于市场监管登记的商事主体，员工无需法律职业资质，严禁代理诉讼、出庭、刑事辩护，仅能做普通法律咨询、文书草拟。受访专家认为，在合规范围内，法律咨询公司承接法律辅助类事务，可以填补法律服务下沉市场空白，但如果为追逐利益突破业务边界，就可能触碰法律红线。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明确，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不得以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学院院长许申建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判断此类法律咨询公司的工作人员是否违规，依据不在其岗位名称，而在其实际行为。
2: 根据呢，我们国家的律师法，还有呢相关的民事诉讼法，以及呢相关那个行业监管的有关的规定呢，这个法律咨询公司它经营普通的，比如说是法律文书的起草啊、草拟啊，这样的一些那个非诉讼的一些辅助业务是可以的。但是呢，如果说他们从事呢跟诉讼代理、承办案件、出庭辩护呢，这样的一些呢，跟那个律师的一些专属的业务呢，那么原则上来讲呢是不允许的，也就是说是违反相关规定的。
1: 许申建认为，司法实践中此类法律咨询公司或律师事务所违法的边界主要有三点。
2: 他首先一个呢是关于资质的问题，没有律师的职业资格，相关的一些人员他包装为什么法务、什么法律顾问，是有意的存在了一些呢误导公众的一些嫌疑。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是超范围经营的问题。那么在实践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呢法律咨询公司，他们擅自的承接一些跟债权、债务、消费纠纷有关的一些涉诉的一些案件，打着一些所谓的什么维权呀、兜底解决纠纷这样的一些名义呢，他们来承揽一些呢跟这个诉讼有关的一些，当然是收费的有偿的业务。那么这些行为呢，它实际上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1条的这些相关的规定。第三呢，他们的就是存在着一些呢违规营销承诺的问题，有一些呢法律咨询公司为了扩展自己的业务啊，就是存在着呢向当事人承诺所谓的胜诉保障结案，那么这样的一些言论呢已经突破了法律服务的推广的一些红线。
1: 针对律所与法律咨询公司合作转案源、支付佣金，或是律所招聘无资质销售、助理开展案情分析、法律答疑等行为，许申建提出，这类模式初衷是整合行业资源，缓解律所案源难题，但一旦由无资质人员负责引流、定价、研判案情、解答法律问题，就很容易出现合规隐患，急需加强监管。
2: 首先呢，我把这事故当中呢要严格区分法律咨询公司的业务范围，以及呢它和这个律师法所规定的律师的专属的一种职责。应当呢有关部门应该明令禁止无资质的人员呢承接和律师专属的这个案件的范围。那么其次呢是压实律所的主体责任，严禁呢律师事务所和第三方的这个咨询公司、法律服务公司呢违规的合作。那么最后呢，我们这个整治呢线上的一种营销的乱象，规范呢这个法律服务的线上的推广的相关的秩序。
3: 维权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再掉到另一个坑里。面对网上那些几天追回百分百胜诉、内部渠道的广告，咱们消费者不妨想一想，胜诉的承诺靠得住吗？对方究竟是不是律师？有没有职业资质？收费依据又是什么？追债再急也别病急乱投医，多一步核实，走点正规渠道，才能少花冤枉钱，真正守住我们的合法权益。我们也呼吁相关部门把线上营销、违规承诺、超范围经营等等乱象管起来，让法律服务回归专业本身。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视线转向国际，英以关系持续恶化。椰枣、芒果、牛油果、葡萄、葡萄酒、橄榄油，未来的6至9个月，这些产自约旦河西岸非法定居点的农产品将从英国超市的货架上撤下。同时，英国企业为非法定居点提供融资、建设和广告服务也将受到限制。在这之前，英国政府需要完成相关立法程序，以建立一套新的全面制裁制度。在英国日前

0: 宣布将对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采取贸易制裁措施之后，英国和以色列的关系坠入冰点。数据显示，以色列定居点对英国出口商品以新鲜农产品和食品为主。2025年双边贸易额仅约3800万英镑。禁令的经济效果其实极为有限，但所释放的政治信号却非常强烈。当地时间9号，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对英国限制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贸易表示欢迎。那么英国和以色列的交锋会不会继续延烧？压力之下，以色列会做出让步吗？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梳理。
1: 我对以色列政府关闭领事馆的决定表示遗憾，但我对我们做的事感到自豪。我们在做出决定前权衡了利弊，我们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我们与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进行了沟通，包括巴勒斯坦总理以及巴驻英国的代表，他们双方都用非常明确的声音对我们说，你们必须采取行动，最近的是八月建立的这个定居点，这将会直接切断未来巴勒斯坦国家的核心地带。他们说，我们敦促国际社会不要袖手旁观，所以尽管我希望以色列没有做出那样的回应，但总体而言，我坚信我们与其他国际盟友所做的完全是正确的。
2: 一天前，米利班德在英国议会的公开讲话中明确将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暴力定居者称为定居者恐怖分子，并指控他们正在对当地巴勒斯坦人实施种族清洗，而以色列政府长期对此类行为视而不见，甚至予以包庇。英国外交大臣用种族清洗指控以色列暴力定居者，这样的表态力度空前。英国长期被视为以色列在欧洲的重要伙伴，双方在贸易安全领域有过深度合作。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英国与以色列在定居点建设、人道局势、两国方案等核心议题上的分歧持续加剧。分析认为，英以关系恶化后，以色列在中东的外交回旋空间被大幅压缩，而以色列国内强硬派已做出激烈反制，甚至通过翻出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议等极端方式向英国施压。英国媒体9号评论称，两国关系跌至数十年来最低点。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杨芳表示，
3: 英国等欧洲国家采取这些措施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首先，维护欧洲国家中东政策的核心立场和基本原则。第二个原因主要是来自国内的政治与社会压力。对于英国来说，国内工党左翼、绿党、穆斯林选民、亲帕团体长期施压，新上任的伯纳姆政府也需要塑造独立的外交形象。第三个方面的考虑是，欧洲国家希望保持对全球热点议题的话语权，展现欧洲外交的行动力。
2: 英以外交关系降至冰点，也带动了法国、加拿大等多国同步跟进对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美国的反应则颇为微妙。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明确表示，美国不会跟随英国等国的制裁举措，并认为此类制裁可能影响加沙问题的进展。但据以色列媒体披露，英国事先已向白宫通报此事，而美国政府并未表示反对。那么英以此轮交锋的战火是否会继续燃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认为，
4: 美国的中期选举在即，任何可能被视为对以色列施压的动作都可能会在美国国内被亲翼的游说力量来进行攻击，所以呢，特朗普政府要明确的划清界限，也要看到欧盟层面仍然是存在着分歧。德国因为内部的政治仍然明确反对欧盟范围的禁令，目前12国只能够先行以国家名义来进行行动，这也暴露出欧洲在中东问题上协调力的结构性局限。
2: 观察认为，由于约旦河西岸定居点与英国的双边贸易规模本来就微乎其微，英国的贸易制裁几乎不会对以色列整体经济造成任何实质性冲击，远达不到迫使其妥协的经济压力阈值。而通过从建筑材料、项目融资等环节切断定居点扩张的经济支撑，也不太可能从根本上遏制定居点建设的推进。以色列国内强硬势力始终拒绝承认巴勒斯坦国，特别是以色列正处于大选前夕，执政联盟高度依赖右翼选民的支持，短期内以色列不太可能做出实质性让步。
0: 从目前来看，英国这轮制裁的政治信号远大于经济冲击，而八国外长声援也凸显了以色列在国际舞台上日益加剧的孤立。但是欧盟内部的分歧和美国微妙的态度也是统一的施压阵线难以形成。英以关系已经跌至数十年来的低点，那未来的局势能否真正转圜，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一名女子称在一家餐厅内被一名四岁男孩摸臀，我说完这句话您恐怕都要反应一会儿，四岁，但是这已经是最近在网上热议的一件事情。事发湖南长沙，八月底，当时来自福建的一位女网友小熊称被四岁男孩摸了屁股，网上流传着当时的监控画面，当时的确是有一名幼童在餐厅内跑动，经过女子身边的时候呢，过道两边都有人，男孩身体失衡，手部触碰到了女子的身体。您恐怕得问，这还不能解释清楚互相谅解吗？当时女子认为男孩属于故意触碰，随即就追上拉住了这个孩子，拉扯过程当中男孩的脖颈留下了勒痕。当时女子小熊坚持认为自己身体边界受到了侵犯，提出书面道歉等等诉求，而男孩的家长提出小熊拉扯造成孩子脖颈受伤，对方也应该向孩子来道歉。所以他们不仅没有能够互相解释清楚，而且双方当场发生争执并且报警，警方前后共开展了三次调解，但是双方在互相道歉这个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调解都失败了。这名女子称调解过程中自身情绪受到巨大冲击，已经启动诉讼程序，将通过法律途径主张自身权益。事情的确还没结束，恐怕足以让您惊讶不已。是的，就是一个四岁孩子跑动当中的碰撞，调解不成要上法院。那另一方面呢，事发之后家人也带孩子就医检查了他的脖颈的伤痕，目前孩子的状况还好，已经正常返校上学了。所以我们也想问啊，这个事情下一步会怎么发展？如果真的把四岁幼童置于被告席上，不少网友问这算不算太上纲上线了。有朋友说，四岁的孩子连一般的性别意识都够呛有，走路不稳的时候才触碰到别人身体，既没有主观故意，也没有造成侵害后果，孩子父母道歉支付医药费算是仁至义尽了，你怎么还在维权啊？大家给这种行为起了个名字叫纠缠式维权，这个事儿怎么破呢？万一真的起诉到法院，法院会支持吗？我先请教了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朱威，他指出了这个事件当中的几点违法。
6: 小男孩呢只有四岁，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不管呢他从生理上还是从心理上，均不可能构成所谓的骚扰的实施主体。所以呢这种基本的认知啊，我相信啊广大的观众网友，包括上传视频的女子自己在内，只要有基本的认知能力和基本的常识，都应当对此呢有非常明确的认知。也就是说啊，这个事件中啊，正处在幼儿园阶段的小男孩，不可能也不应当被认定对他人构成所谓的骚扰。这种呢对幼儿指控的本身，也就是呢对未成年人非常严重的一种冒犯。所以啊，通过视频显示啊，他这个小孩啊，就是在跑动过程中无意碰到了这个女子，而并非呢去主动去摸哪个人。这个小男孩被女子长时间的去揪住衣领啊，其实已经造成了肉眼可见的这种外伤，他势必啊会这个小孩啊心里面会产生巨大的压力和不良的影响。所以按照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明确规定啊，涉及到这些涉及处理未成年人事件的时候，应当尊重呢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保护未成年人的隐私。但是呢在这个事件里面涉及到未成年人的监控视频，以及呢非常严重恶意的指控呢，却被直接发到网上去了。这个行为本身呢就是一个违法行为，而且呢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违法行为。从现在公布的监控视频和其他的信息综合来看，如果该女子啊去提起民事诉讼，可能会因为啊缺乏合理的请求权基础啊，即便是法院受理了，最后呢可能立案都很难通得过，更不会胜诉。
0: 这个事情当中的确有违法，但不是这个孩子和父母违法。那至于大家所说的纠缠式维权又怎么破，我们先继续来听朱威怎么说。
6: 我们讲的维权的前提呢，是合法维权，是依法维权。

0: 不是呢这种纠缠式维权、网暴式维权，更不是啊就浪费司法资源，就妄图啊将维权变成流量，把这个事件本身的真相呢变成对立、变成争论的一种工具，这些呢都是违反道德也是违反法律的行为，在任何情况之下呢都不能以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为代价达到自己的一己私利，那更不能呢牺牲孩子的合法权益去换取所谓的流量。对待这个事件呢，就是警方呢其实已经出警和做了调解工作啊，就因呢没有达到该女子所谓的这种要求啊，均无功而返了。目前呢从该女子的表态看啊，未来呢可能会采取这个诉讼的途径啊，所以啊该女子如果继续在线上和线下采用这种纠缠式的维权啊，去借故生非，去无事生非啊，或者呢造成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进一步损害，或者呢造成线上线下社会秩序或者是网络秩序的严重混乱，那该女子呢有可能会涉及到寻衅滋事的行为，她自己啊也将会面临非常严厉的法律责任。
1: 有声音说，这位女子不止在这个事情上纠缠，她有过其他纠缠的经历，我们就让她这么纠缠吗？我也希望听到更多的声音，包括日常当中啊摩擦怎么解才是正解。这段我们也来和律师岳深山聊一聊。
2: 岳律师，您看这个视频啊，那这个行为到底怎么来界定啊？能凭这个视频咱们就在法律上去做一些结论吗？
3: 这个视频本身的话，在法律上来讲的话，它是属于一个视听资料嘛，或者说它是属于一个证据，能够反映出当时的一个客观的一个情况。具体下来的话，孩子到底是故意的、是过失的、是什么样的目的性的话，这可能从只是从这个客观的接触上来讲的话，可能并不一定能够判断得出来啊，因为它没有那么强的一个指向性。那这个时候可能还要综合说孩子当时的这种想法、具体的情况来做一个判断。它本身来讲的话，它是一个证据。孩子奔跑的话，在公共场所，在这种人比较多的这种场所奔跑的话，显然可能会对他人带来一定的这种影响。那这个的话，家长应该是进行相应的这种约束。如果是造成了一些碰撞的话呢，那应该是要进行道歉啊。如果说是发生了很严重的损害的话，那我们说，那这个时候应该就承担相应的这种民事赔偿责任。那这个民事责任的话呢，我们说，因为孩子是未成年人嘛，就要由他的监护人来进行承担。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这个孩子他只是确确实实就是在奔跑的过程当中怕撞到人啊，有我看到说女士有一个后退的这种动作，他怕人后退撞到他呀，他去伸手挡一下呀，或者说在奔跑的过程当中手本身就举着的时候无意识的碰到了，那这个本身的话应该还不认定他属于一种侵权行为，当然就更不可能属于一种违法行为。一般来讲这种还是到不了说需要你必须得书面的给我一个道歉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条件，或者说是需要承担这样的一个道歉的这种形式。
2: 本来大家也是这么想的，也觉得可能到不了这个程度，但您看这个事情之后啊，双方没达成一致，孩子家长呢赔了一部分医药费，双方经过了三次调解都没有达成一致，现在这位女士说她要上法庭，
3: 她的诉权还是存在嘛。至于说会不会得到法律的支持，法院会不会支持他的诉讼请求，那是另外一回事。那但是诉的话呢，就要看他到底诉的是什么，是说诉侵权，那侵权的话对他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后果，那当然他可能会主张一个说是在心理层面是不是受到了这种伤害。因为我也看有些报道也提到了他是呼吸性碱中毒，那这种情况的出现，那到底是说是因为孩子的这种碰导致的，还是说是他的情绪激动导致的，还是说他跟家长的这种争吵过程当中导致等等。那我们说人民法院如果说真要起诉的话，会要综合来进行一个判断，包括说谁主张取举证，包括说要调取当时的一些录像，整体来这就是一个判断是不是存在着侵权行为，侵权行为是不是造成这样的后果，这个后果是不是应该由未成年人或者说由孩子和他家长这一方来进行承担。
2: 截至目前啊，从报警到调解到有可能去诉讼，这一系列的程序已经让很多人觉得挺匪夷所思的。大家给了一个说法啊，说认为这是一种纠缠式维权。
3: 就是任何一个人如果认为说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侵害的话，那他都有权利去主张和进行维权，因为我们说这是法律赋予他的这种相对应的这种权利。那么这个的话呢，可能更多的是取决于自身的这种感受和他的这种权利意识，或者说他的自己的想法。对于公众来讲的话呢，公众可能更多的是从社会的这个角度，从公众们所认知的或者说所理解的这种情况去做出一个判断，那这个的话我们说更多是取决于权利人个人的。 第二的话呢，就是我是觉得目前来讲的话，我们国家因为这个网络呀，它让信息很快的进行一个发散，但同时的话呢，我们说海量的这种信息在某些不准确的这种传递的过程当中，也有可能会产生一定的这种负面的这种影响。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在网络发达的这种情况下的话呢，这一类的事情的这种发生和这种维权的这个状况的话呢，我们说并不能够简单的去说它是一个纠缠性维权，而是说这种行为对社会的这种治理和对于法律的这种适用，包括说像调解的这个适用等等很多的这种影响。个人来讲的话呢，他即使说是纠缠性的维权，那可能也是基于他自己的认知，基于他自己的权利意识，或者说基于他自己的想法去做的，并不能说直接的在法律上对他进行一个否定。在法律上我们只能是对那些违法式的维权，我们说可以在法律上做出一个否定性的这种评价的。那如果说不涉及到违法的话，一般来讲法律并不会对于说这种过度维权也好啊，或者说是纠缠式的这种维权做出否定性的这种评价。但是社会舆论或者说社会治理成本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可能确确实实公众会有不同的这种认知和看法的啊。
2: 也希望由这个引发大家一些思考吧，就是面对一些可能的纠缠，怎么才能够不一再的去消耗公共资源。
3: 对，因为这个的话我其实更多的觉得是我们的这个不管是公安部门还是说是基层组织还是调解部门，就处理基层处理这些矛盾的具体部门，可能还是要有一定的这种底线的，或者说是要有一定的这种作为的。如果说是已经是调解了，调解不成的话，我们说不是必须就是要调解出一个结果的，因为有的时候就是没有办法调解出一个结果，那这个时候就告知双方你们按照法律规定的途径各自去主张自身的权利就可以了，那不是说我必须公安机关就得给你处理出一个结果的。那我们说治安管理处罚法当中也是有明确的这种规定的，遇到了纠缠式维权的或者说没完没了的人，负责处理这件事的相关的机关和部门，那我们不能由着他任着性子来做，而是应该及时的该停的时候就停，告知好相关的权利义务，就让他按照法律的程序去做就好了。我们最近其实看到了一些起这种调解的结果其实未必是公众所能够接受的，包括说调解的这种方式等等，那这个其实未必是一个好的事情了。需要警惕的一点是啥呢，就是我们说看事情的话呢，我们尽量是要客观的去看，不同的角度去看，那也不能够光听一面之词。还有一个呢，这个事情的话其实涉及到的是一个未成年人，一定要从保护未成年人的这个角度去出发，那不能够过多的把未成年人的这些信息给披露出来，对未成年人造成不良的这种影响。
1: 岳律师还特别提醒我说啊，这位女士在纠纷过程当中是不是勒伤了孩子，这个侵权倒是也应该主张权益。而这个事情呢，我想大家如此关注，恐怕很大程度上也是在于这是一个只有4岁的孩子。关于未成年人，我们的很多行为，哪怕是我们自己要去维权，在扩散影响的这个过程当中，确实都应该慎之又慎。各方的声音咱们都听了很多，看了很多啊，那我们也看看这件事情会不会持续的纠缠下去吧。相信这也是给我们很多普通人上的生动一课。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郭静，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当然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最近某厂商发布了新一代旗舰模型，并称欢迎来到 AGI 时代。他们晒出的成绩单上，该模型的 AGI 基准测试接近满分。但是此前也有行业人士表示， AGI 不过是无关紧要的营销术语， AGI 也就是通用人工智能，到底重不重要？这款新模型真能宣告 AGI 时代来临吗？如果真的来了，将带来哪些改变呢？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上回书说到于季罗听说爱徒成都死了，扑通一声，老将军就一跤摔在地上背过气去了。哎呦，哦，哎，快快快扶起我的恩师。宋老生带着这亲兵还有老管家就把老爷

胡儿啊，想不到你死在李元霸的锤下呀。这宋老峰好坏了，哎呦老恩师啊，我请您二次出事就是为了给我师弟报仇啊。老将军把悲声止住，站起身形，一步走到宋老生面前。宋老生，聘书礼物你给我拿走，话我说清楚了，我马上就告奔潼关，可是我不管国事，我就管拿住李元霸给我的爱徒报仇雪恨。我为我的徒弟呀、啊！宋老生心说：“只要你把李元霸弄死，李渊可就没指望了。”哎呦，老恩师，您说到此处，这事就依着您，您可千万不要再着急、再生气了。看在成都的份上，你们今天就住在我家，明天陪老夫我够奔潼关。老家人赶紧收拾出东西厢房，按着宋老生跟着的亲兵休息、喝茶、吃饭、睡觉，咱们书就不细表了。老管家就劝老爷子呀：“老将军，您可不能去。”于老将军一宿都没说话。第二天早上起来，让老管家准备。老管家没有办法，只好把老将军的盔铠甲胄、马匹、军刃都准备好了。于巨罗出门上马，亲兵们挑起了挑子，跟着宋老生一块儿陪着老爷子够奔潼关。这天到了潼关的西门，进了西门之后，来到了帅府门前，家人就往里通报啊。司徒简迎出来了，上前十里拜见于老将军，请。于巨罗把脸往下一沉，于巨罗用手一指：“你是何人？”宋老生用手一指：“啊，老恩师，这是魏文生魏大帅的爱徒。”于巨罗哼了一声，于巨罗心中不高兴啊！想当初你魏文生到我府前跟我求教，我传授过你不少刀法。今天我来到潼关，你身为潼关大帅，你不出来迎接我，派你的徒弟出来，你跟我耍什么派头啊？我是隋朝的老臣。当初我阵前立功的时候，还没有你魏文生呢。老爷子用手一指：“我来问你，魏文生何在？”司徒简双眉紧皱：“老将军，我的师父是潼关大帅，他应该出来迎接您，但是他身染重病，病入膏肓，已然下不了床了，所以派我前来跪倒迎接。”哦，他病得有这么重吗？带我前去看望。老将军您请。司徒简站起来头前引路，陪着宋老生，陪着于巨罗，就来到魏文生的屋中。于巨罗一看呐、啊，魏文生病得可以呀、啊，心说我这眼还是挑错了，只好走到病榻之前：“魏将军呐、啊，咱们老没见面了，不幸你病倒了，你为何身染重病？难道真是为国忧愁吗？”哎呀，魏文生微睁二目：“老将军呐、啊，我确实是有病啊，心疼啊，又为国事忧愁，这下我病得支持不住了。老爷子，老将军。”

0: 你也是我的师傅，您倒好啊。啊，我身体还算硬了。魏文生转脸看了看宋老生，宋将军，代王有约，让你接我的潼关帅印。宋老生一听，让我接潼关大帅的帅印，他还没想明白呢，魏文生又说话了：“于老将军，您这么大年纪还为国为民啊？文生啊，我并不是为国为民，是为我的爱徒成都报仇雪恨来了。老将军呐、啊，这也是您的师徒情谊。您为徒弟报仇，要杀死李元霸，这朝廷还能定得下去呀？也是国家之行。甭管您为徒弟为国为民，哎，就请您多多帮忙，我是连床都下不了了。好吧，文生啊，你呢，好好养你的病，咱们退出去吧。”魏文生眼瞧着于季罗带着宋老生全都退出去了，司徒简呢就张罗着给于老将军设宴接风，取出帅印来交给宋老生。宋老生接过来，心说这潼关大印可烫手啊，但是我的恩师要把李元霸杀了，嘿，不怕李渊了，我这潼关大帅可就坐稳了。请问司徒将军近日跟唐兵开战没有啊？宋将军，您走了之后，唐军几次攻打我们潼关，但是我们凭险据守都把他们打回去了，他们伤亡的几千兵再也不敢攻了，两方面就这么僵持不下。好啊，于季罗用手一指，司徒将军，容老夫我休息两天，后天开关一战，李元霸必然死在我这口刀下。好啊，老将军，我们就仗着您了。司徒典命人好好伺候于巨罗，好吃好喝好待着。那么这魏文生真病了吗？没有，魏文生的装病啊。自打宋老生去请于巨罗，这魏文生就跟他的徒弟说：“你看见没有，宋老生走了，他去请于老将军，于老将军还不把他骂出来呀、啊？于老将军都快九十了，还能出来打仗吗？”哼，可也别说呀，司徒简呐，老爷子喜欢成都，如果听说成都死在李元霸之手，老将军他还非出来不可。可是即便他杀了李元霸，这大隋朝也不过是垂死挣扎呀。我呀想好了一个主意，我托病辞职往长安城走个折子，让宋老生接替我守潼关，等于老将军一到我就装病，你们想办法为我遮盖，下一步呢咱们再商量，看事行事了。好，师傅您这主意太对了，司徒简非常理解师傅的心情。魏文生命人写好了折本递到朝中，说自己操劳过度，身染重病，病入膏肓，请宋老生接替自己的潼关帅职。这折本到了长安，代王杨佑没主意，就跟老师姚思廉商议，姚思廉点头了，这样呢批文就回到潼关，魏文生马上拿这黄颜色就把脸染了，装成病入膏肓的样。所以宋老生把于巨罗请来，这位魏文生躺在病榻之上，让人把鞋也拿开了，药盒药盘药碗全都摆好了，让人伺候的好像已然好几天不能下炕了。于季罗呢也没看出真情了。于季罗在潼关休息两天，到了第三天，宋老生传下命令， 点齐五千人马出关一战。五千兵将调齐了，宋老生陪着于巨罗来呀，开关，哒哒哒，三声炮响，潼关城门开了，吊桥放下来了，大队人马撞出潼关，其中也跟着出了两个人，一个是魏文生，一个是他的徒弟司徒简。两个人偷偷换好了衣服，披挂上马，就随着兵将裹出了潼关。这爷俩早就商量好了，等双方一亮队，这爷俩呢就藏在潼关城外的黑松林内，到底看一这一仗打得怎么样。等有个水落石出，这爷俩就离开潼关，因为司徒简的老家在江东罗汉山，师徒爷俩就准备到罗汉山长期隐遁了。所以借着兵将出关，这爷俩骑着马一口气就奔了西南的黑松林，就准备坐山观虎斗了。时间不大，潼关城外双方兵将列开阵势了，这边是宋老生，这边呢就是开膛英主李渊压住全军大队。双方把阵势立圆之后，宋老生往对面一看，就跟于巨罗说：“老师啊，您看对面当中是开膛英主李渊，右边那员战将就是李元霸呀。好，替老夫擂鼓。”李元霸必然死在老夫刀下，恩师您可要处处小心。来呀，擂鼓助威，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战鼓就响了，杀！老将军于巨罗催坐下马，这匹马直临两军疆场，来到疆场勒住坐骑。开膛英主李渊、李世民、柴少跟手下战将兵丁往疆场之上一看，来了一员老将军，不亚如掉了牙的猛虎缺了脚的老苍龙一般，身高在九尺开外，长得胸宽背厚，精神抖擞，一步隐然扇满前胸，根根滋润一级。哎呀，这位老爷子苍眉之下，两只虎目皂白分明，烁烁放光，这是谁呀？胯下这匹马也这么好看，这匹宝马前脸的毛是白的，马头至马尾整个颜色都是紫的，跟紫缎子似的，一根杂毛都没有，掌中一口大刀，这口大刀叫金背乌龙刀。书中暗表，于巨罗这口刀是开皇天子杨坚所赐。大家正瞧着呢，于老将军高声喊嚷：“对，对面唐兵听阵，今天老夫出阵是要这小畜生李元霸的项上之头。”唐国的兵将大部分全都不知道老将军是谁。李渊一看双眉紧皱，李世民在旁边就问：“父亲，对面这员老将军他是何人呢？”“儿啊，这是隋朝开国功臣老将军于巨罗呀。这位老将军因为看见朝中纲纪全无，早已然退居林下，为什么他今天出战？你们千万不能出战呐！老将军这口刀天下无敌，待孤王亲临阵前。”李元霸不知道怎么回事，李元霸急了：“哎，老头啊，那老爷子真精神，他不是叫我吗？我出去。”“元霸呀，你千万别出去，待威父我到阵前跟这位老将军有话讲明。”李渊一抬腿摘下大刀，双足一点蹬，马踏銮铃响，催马直奔于巨罗，来到当场双足扣裆。 于觉罗往对面一看，对面这个人头戴九龙冠，身上配着黄金宝铠，那于老将军还不认识吗？这是当年的开国公，入晋是开堂英主。对面来者可是李渊吗？李渊心说这位老爷子指名道姓，口气不小啊，没有办法，在马上一横刀，深施一礼：“于老将军，我李渊不能给您十全礼，在马上见过。”于巨罗没说话，哼了一声。李渊在马上一抬头：“老爷子，你也知道现在隋朝已然苟延残喘，朝不保夕，群雄并出，国无宁日。我李渊如果不行一事，不出头，谁能来收拾这残局，救百姓出水火，让天下黎民安居乐业？我是顺民心，应天意。老爷子，你已然退居林下多年，不知为何今日来到潼关，难道说您还想二次把隋朝扶植起来吗？”老爷子哈哈一笑，一甩银髯，这银髯搭在大刀之上，苍眉倒竖，虎目圆睁，放出光来，恶狠狠地瞪着李渊。李渊呐，实话告诉你，老夫今天为你的儿子李元霸而来，听说他在扬州二夺凤堂，我的徒儿成都死在他的擂鼓瓮金锤下。李渊呐，想老夫我一世无儿，今后这么一个孝顺的徒弟，我不能不二次出世，为我的爱徒报仇雪恨。我告诉你，至于隋朝的国事，我于巨罗一概不管，赶紧把你的儿子换出来啊！我的话已然说明白了，你给我归阵。哦，李渊这才明白，感情他是为我四儿子李元霸来的，要给成都报仇雪恨。李渊满面陪笑：“老将军，我劝您算了吧，我的父亲在北周的时候就跟您是好朋友，您是老前辈啊，就请您饶了我儿李元霸。我实情相告，扬州会后，我儿堵住自己山口，堵的是各路反王。没想到您的徒弟宇文成都来拼命，元霸是不得已而战呐。事已至此，我就劝您就此罢休吧。老爷子，如果您一定要打，我可不是吓唬您。李元霸当初垂镇十八国，您已然须发洁白，年近九旬，您如何是我儿元霸的对手啊？我李渊良言相劝，不知老将军能否听从？”于巨罗在马上晃身行，擦啷啷甲印声音响，银髯胸前飘摆，唰唰带风啊！李渊是苦口婆心，这话就说多了，但是怎么劝老将军也不点头啊。李渊，少在我面前胡言乱语，把李渊霸给我叫到阵前。李渊没办法了：“老将军，既然您不听我的良言相劝，就请您略后片刻。”李渊拨转马头回到阵中，李世民这边，柴烧这边，俩人就问呐：“父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良言相劝的事情说了。李世民听完了之后一歪头：“四弟，你过来。”“
1: 二哥，哎，叫我干什么？老头这费了半天话了。”
0: 李世民往两郡疆场一指，指的就是于巨罗：“四弟呀，这个老小子不搭食物，你去打，要他的命。”“
1: 哼，二 二哥呀，我这锤佛心锤从来不打老头，而那天我真是锤往上一飘，不然我就把那宋什么生啊就给打死了，我把他亏人打去了。哼，我不愿意打老头，怎么今天还来老头了？
0: 四弟，你不打可不行。柴少一瞪眼，四弟，你要是不给他治死，咱们进不了潼关，到不了长安，爹可做不了龙庭，你听明白没有？
1: 哎，我听明白，你别打火龙龙架，我瞧我的嘞。
0: 李元霸一分双锤往前一催，坐下马，这匹千里马万里烟云罩是直奔渔具罗，马到疆场了。李元霸双足一扣蹬，双锤一举，
1: 哎呦，我说老头啊，哎，我们家老头拿好话劝你，你不听，没完没了。我告诉你，宇文成都是我打死的，他来找我拼命，我不得已呀。那你非给他报仇，嘿呦，我说老头哎，你就尝尝我这擂鼓锤的厉害呗。
0: 老将军于九罗并不说话，瞧了瞧李元霸，苍眉一立，这口刀往空中一举，小畜生你扛当，唰，这刀就下来了。李元霸拿左手锤往上撩刀，于巨罗是久经沙场啊，老爷子知道这李元霸凭的就是力气，说什么我不能让他的锤撩上我的刀，唰，刀往回一扯，唰，好快的刀了，老爷子这第二刀又下来，直奔李元霸的左肩膀。李元霸拿锤往出一挂，唰，于巨罗又把刀撤回来了。
1: 嗯，老头有两下子跟我耍刀玩。
0: 两匹马马打盘旋，八个马蹄翻踢两掌，马尾巴跟一条线是来回乱转呐。老将军这口刀刀法绝了。李渊、李世民、柴少眼睛都直了，到底于巨罗能不能给宇文成都报仇雪恨，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李元霸跟老将军于巨罗杀在一处，唐兵跟开膛英主李渊、李世民、柴少一看的可了不得，于老将军名不虚传呐、啊，这口刀上下翻飞，伤砍皮剁，招招进逼李元霸。要不是李元霸力气大呀，恐怕连三个回合都定不住啊。老爷子刀法巧妙，李元霸怎么抡这锤就是碰不上这口刀。李元霸急了，
1: 老头，哎，你不让我碰你的刀啊，我非碰不可。
0: 双锤往下砸，于巨罗把刀一闪，然后唰跟着又进一招。李元霸，你锤沉力猛，老夫惹不起你，老夫走也。说完，老将军拨转马头，往西南就迈。李元霸急了，
1: 哎，老头儿，哎，老小子，你跑不了，你走到天边我得追你。
0: 催坐下千里马，万里烟云罩，往西南就追下去了。哟，李渊可愣了，世民，你看，不知道于巨罗安的什么心，恐怕元霸要上当，快追。我也看出来了，我把四弟叫回来。李世民往前一催马往下追，四弟别追，你回来听哥哥我的。李元霸心中也真是挂火啊，
1: 二哥，哎哎，我不能回去，我要这老小子的命。
0: 三匹马往下追，头一个是老将军于巨罗，二一个是李元霸，三一个就是李世民呐。在黑松林隐藏的魏文胜跟司徒简师徒爷俩看得十分清楚，可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这里边最着急的就是李世民，李世民怕兄弟吃亏， 伸手就把宝雕弓。

0: 取出来，然后取出一支凋零剑，让口填写。他要保护四弟李元霸。于老将军在前边拖着刀，连头都不回，就凭耳朵。老将军久经沙场，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听的就是李元霸胯下这匹马的銮铃的声音。李元霸是马口如飞，眼看要追上了，这个马头也就差一箭之地就够上前边于老将军这匹马的马尾了。李元霸知道尺寸差不多了，往前一探身，两只锤都摇起来了。
1: 哎呀，老小子，你急锤吧！呜，
0: 锤带风声就砸下来了。李元霸心说：“
1: 老头嘞，我这锤呀、啊、砸不到你后脑海上，你也得砸你的马的后胯上，马趴下，老小子你得完。”咵，
0: 锤下来了。李元霸一愣。于继罗的人跟马全都没了。于继罗的功夫可了不得呀，听见后边马踏銮铃的声音，听锤声，老爷子估计差不多了，一掰外手灯，这马头就朝着东北了。也就是打闪认真的功夫，就趁李元霸一发愣，于继罗唰就把马转回来了。他左手一推刀转，就现出了乌龙刀的刀头，一翻身，刀刃正好砍在李元霸的后脖梗上。因为李元霸正往前冲着，他往前使锤，他在马上得往下使劲呢。老爷的这口刀到了李元霸的脖梗子之上，李元霸的人头飞了，扑通一声失衡马下。于继罗使的这手功夫叫转马刀，没人能敌得了。黑松林里魏文生跟司徒简看见了，司徒简都出声了，好漂亮。魏文生刚要喊好，又听扑通一声，魏文生愣了，这位于老将军也由打马上掉下来了。他仔细一看，哦，看明白了，原来李世民认口填衔正对着于继罗。于继罗不知道啊，他用转马刀斩了李元霸，心中高兴，一晃身形，晃脑袋，面朝东北。李世民剑法好，就借这机会八大气，弓弦一响，这支箭正射到老将军于继罗的梗嗓咽喉之上，噗，老爷子当时坠马倒地身亡了。李世民心说，四弟阵亡了，可坏了，刚要往前催马，这时候黑松林里司徒简喊上了，李世民你往哪里走。李世民一勒马，心说怪不得于继罗往这儿诱我四弟元霸呢，感情他这埋伏着人呢，所以李世民不敢停留，拨转马头往回就跑。这爷俩为什么要把李世民吓跑了？这爷儿俩也怕李世民进来。司徒简说，老师啊，这两匹马咱们可得得着，这对擂鼓瓮金锤咱们可得带着。你也知道啊，金背乌龙刀是开皇天子所赐，是突厥启明可汗的贡物，咱们必须得带走，这是宝贝。好，这石头爷俩把自己的马跟兵人都不要了。魏文生捡起这口金背乌龙刀，骑着老爷子的玉面紫滑流，司徒简呢就捡起李元霸这对擂鼓瓮金锤，骑上万里烟云罩。爷俩一人得一匹千里马，一前一后够奔江东罗汉山走了。咱们梳回头再说潼关东山口外，因为于继罗跑下去了，李元霸追下去了，李世民也往西南追下去了，这战场呢就空了一会儿。宋老生一看，诸位将军，我的恩师又走了李元霸，小畜生是有死无活呀。

0: 现在正是立功的机会，你们哪一个自告奋勇到疆场杀敌？
1: 话音刚落，
0: 就在宋老生左边有两员战将，右边也有两员战将，这四员战将一催马，两个转到他马前，两个在他马后，同时说话：宋老生，跟你说实话，我们早就投降了，你往哪儿跑？四员战将同时兵刃一齐劈下来，前面两个两口刀劈宋老生这匹马的马头，后边这两位两口刀劈宋老生这匹马的马的后胯，这马受得了吗？呱唧，死马趴下了，把宋老生摔到地上了，兵丁往前一扑，摘盔卸甲脱战袍，抹肩头拢二背，把这位宋老生给捆上了，刚当上元帅，捆上了。那么这四个人是谁呢？宋老生还奇怪呢，我这兵怎么反了呀？他们四个反了，这兵为什么也捆我呀？他哪知道啊，这四员战将早跟手下的兵头跟兵都商量好了，大家一齐上下献铜棺投降大唐。宋老生被捆了，他手下这些兵高声喊嚷：大唐国呀，我们献铜棺呐，别打了，我们全都跪下啊，唰全跪下了。唐王李渊一看没错啊，乱了一阵已然把宋老生捆上了，这是怎么当的事儿？这时候四员战将扔掉手中的军刃，催马就来到李渊面前，甩掌离鞍下马，跪倒在地：我主万岁，我们接驾来迟，望其万岁恕罪。李渊赶紧右手一指：四位将军，你们捉住宋老生献出潼关，奇功不小，快快报上你们的名来。这四员战将一抬头：万岁，我叫马三宝。万岁，我叫段之贤。万岁，我叫殷开山。万岁，我叫刘洪基。哎呦，李渊一听知道了，这四个人当初是大隋朝的金提官的战将，保着花公吉、花公义镇守金提官，后来花公吉、花公义死在秦琼、程咬金之手。这四个人原来是隋朝的战将啊！李渊可不知道，这四个人见花公吉、花公义死了，往西逃走，他们跟潼关大元帅魏文生有交情，所以呢，就在潼关忍了。他们也知道开城英主李渊一定成其大事，所以商量商量，跟手下兵将全都通了消息，献潼关捉住宋老生归降了。李渊赶紧甩镫离鞍下马，原来是当年金提官的四位将军快快平身，你们献官有功，待孤夺了长安之后一定重加封赏，谢万岁。四个人叩头谢恩，站起身形。马三宝就跟李渊说：万岁，潼关官兵上下都在恭候圣驾，请万岁进关。好，李渊传下旨意，三声炮响，全军大队人马就开进潼关了。柴少马上调动兵将，在城关险要的地方排重兵把守，城头之上换上大唐的旗号，在城中粘贴安民告示，把受降的兵将收到唐军营中。这些事情咱们就不细表了，咱们单说李世民催马回来之后，唐军已然进了潼关了。李世民忍住悲痛进了潼关，直奔帅府，到帅府门前率领离鞍下马，迈步往大厅上走，抬头一看，父亲李渊在大厅之中端然正坐，文武官员已然行完礼分立两旁了。李世民迈步一进来，李渊用手一指：二啊，你四弟呢？李世民当时没说话，往旁边拿眼睛一扫，李渊立刻明白了，来呀，两相退下。文武官员退出大厅，

营中就剩下李渊、李世民柴烧了。李世民走到父亲面前，眼泪流下来了。父亲，您可千万别着急。儿啊，你死的！李世民就要把潼关城外李元霸跟于巨罗双双丧命的事情说了。李渊听说爱子死了，是痛哭失声啊，柴少也哭啊。李世民就劝父亲，你可千万别哭。儿啊，你四弟，父亲，您可要知道，现在各处反王还没归附呢，他们所怕的就是我四弟的元霸呀。如今元霸没了，这件事千万不能让外人知道，也不能让本国的人知道。万一传扬出去，以后的事情不好办了，仗也就不好打了。哎呀，李渊看着儿子世民，点了点头。再看柴少，柴少也冲李渊点了点头，都知道李世民说的很有道理，也只好就把眼泪往肚子里咽吧。跟着李世民跟柴少带着十几个亲信到了东山口外黑松林旁边，李世民再一看，李元霸的马跟锤都没了，于巨罗的马跟刀也没了。柴少就问呢，二弟呀，怎么就剩下两具尸身呢？姐夫，刚才黑松林内有人埋伏，可能马跟军刃都让他们弄走了。得了，人死不结怨，这于老将军的尸身咱们把他就地掩埋吧。亲兵们挖了个坑，掩埋了老将军于巨罗的尸体，然后又把李元霸的人头跟尸身缝合在一处，放在马上，用东西盖上，进潼关。李渊看见儿子的尸身，偷偷的哭了一场，让人找了一副好棺椁把他承殓起来，不声不响偷偷的就把李元霸埋在了潼关郊外。事情处理完了，李渊呢就传下旨意，五万大兵守潼关，全军大队人马往长安进发。三声号炮响，唐兵浩浩荡荡直奔京师。那时候交通不方便，但是潼关离长安城不远呐，300多里地。行军打仗，一天走60里地，没有几天的功夫也就到了。所以唐军往前走，经过各州郡县，地方的官吏都沿途设摆香案，呈递降书，这些老百姓胆似胡浆，慰劳唐军。唐军没人挡没人拦，就来到了长安城东门外采看基地，扎下一座大营。长安城啊，这下可坏了，唐兵一到，那唐兵多大势力，代王杨佑听说之后，吓得魂飞天外，魄散九霄，赶紧把姚思廉、殷世师、古仪还有六部重卿都请来商议对策。大家伙儿你一言我一语，说什么都有啊，有的就劝代王杨佑，千岁，不如孤掷一掷，以死相拼吧。那个就说了，唐军确实太多了，是不是千岁您开城降唐，保全皇族啊？有的不敢多说啊，请代王千岁做主。杨佑为难，这时候殷世师说话了，诸位，要以我之见，你们六部大臣率领兵将在外层守住各个城门，我呢跟古仪将军死守皇城，好在城中粮草充足，城上头灰瓶炮子滚木雷石也不少啊，不少弓箭手弩箭手，咱们尽量守城。如果咱们守城

要是守住了，恐怕半年之内唐军打不进来，咱们城中的粮食也够吃的。我想现在是我们魏国尽忠的时候，又倒是忠臣不怕死，怕死不忠臣。不知道代王千岁跟各位大人意下如何？姚思廉老先生非常赞成，代王千岁呀、殷将军所言者善，千岁您就照准吧。杨友听了他们的话，就决心死守长安了。等大家散朝了，殷世师跟古仪派兵派将布置城防。这文武大臣当中有两个人回到家中就暗自商量起来，一个是兵部侍郎李道宗，一个是户部侍郎长孙无忌。这李道宗呢是李渊的本家，长孙无忌呢是李世民的大舅子。这两个人早就想弃隋归唐，现在唐军到了，可是代王呢又听了殷世师的话，带着六部的文武官员要守城，这可怎么办呢？两个人商量好了之后，就把自己的亲戚、自己的朋友，在六部任文武官员的人，只要跟自己好的，就全都请来了。这些人也不傻，现在开城归降，有李道宗的，有长孙无忌的，跟堂主李渊面前一说，隋朝完了，我们将来跟着唐朝享受荣华富贵吧，我们听你们二位的。有这么一部分人这么一串通，李道宗跟长孙无忌就把家将跟所有的亲兵调起来了，蔫溜溜的就把长安城的东门开了，跑出城来归降。李世民在城外头带着兵正巡查大营呢，突然间看见长安城的东门开了，马上禀报父亲开城英主李渊，李渊带着兵就出营了。儿啊，你看该着咱们不损兵折将啊，有人献城了，这是义气呀。时间不大，李道宗、长孙无忌带着这些归降的大臣来到唐军阵前，一个个率灯离鞍下马，跪倒在李渊面前：“臣李道宗、长孙无忌见过我主万岁万岁万万岁，臣等接驾来迟，罪该万死，望其恕罪。”李渊一看带头的是李道宗跟长孙无忌，当然心里就明白了。好啊，众位卿家勉励平身，你们支持大武，快快投钱引路，护送我大军入长安，将来你们是我大唐开疆斩土定鼎功臣。遵旨。李道宗这些人站起来就带着唐军进了长安了，李世民马上布置城防，然后让兵丁骑着马在长安城大街小巷传达开城英主的旨意，让老百姓知道大唐国是前来搭救百姓，让百姓不要惊慌。老百姓早就盼着唐军呐，谁都高兴啊。皇城的玄武门之前，这个玄武门呢是皇城的大门，坐北朝南，也是五个门，当中的呢叫龙门，这个龙门呢只能皇上进出，东边是文门走文官，西边是武门走武将，再往东边是生门，再往西边是死门，这死门也叫鬼门，有人犯了死罪推出去问斩，那就得出这死门了，如果皇上传旨赦免了，这人就有点生门回来就活了。这时候唐军到了玄武门前，就在这时候突然间唰，玄武门五座门全开了，里边唰唰唰走出五队人马，人马出来之后往左右一列，当中

0: 第二，压住阵脚的是护卫大将军殷世师，胯下马长出一条大枪。殷世师抖丹田一声喝喊：“
1: 对，
0: 对面你们这些人给我听着！我不管谁进了长安，我单要李道宗出来见我。”跟在殷世师后边的就是经营节度使古仪，古仪在马上也高声喊嚷：“对面人听着，你们把长孙无忌给我交出来！哼，你跟李道宗你们两个人暗地相疼，好啊！我是大隋的忠臣，今天要跟你们势不两立。这一下可把李道宗、长孙无忌吓坏了。”那么开堂英主李渊如何面对此情此景，咱们下回再说。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1: 东方人民广播电台，
0: 综合广播调频90.7，
1: 综合广播调频90.7。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指南节目，我是主持人高莹。在我们的社会中，老人是需要特别关爱的群体。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身体机能逐渐衰退，更容易受到各种疾病的侵袭。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老人常见疾病与预防的相关知识，希望能帮助大家更好地守护家中老人的健康。先来说说高血压，这是老年人极为常见的慢性病。据统计，超过一半的老年人都受高血压困扰。血压升高时，心脏需要承受更大的压力来泵血，血管壁受到的冲击力也增大，久而久之就可能引发心脑血管疾病，像冠心病、脑卒中等。很多老人在高血压初期没有明显症状，偶尔会感到头痛、头晕、心慌，往往容易被忽视。对于高血压的预防，首先要从饮食入手。老人饮食宜清淡，减少钠盐摄入，每天不超过6克，同时增加钾的摄入，多吃香蕉、土豆、菠菜等富含钾的食物。适量运动也必不可少，像散步、太极拳等有氧运动，每周坚持3到5次，每次30分钟左右，能促进血液循环，帮助稳定血压。还要保持良好的心态，避免情绪大起大落，因为激动、焦虑等情绪会使血压急剧上升。糖尿病也是老年人的健康大敌，它是一种由于胰岛素分泌不足或作用缺陷引起的代谢性疾病。得了糖尿病，血糖长期处于高水平，会损害眼睛、肾脏、神经和血管等多个器官。老人得了糖尿病，会出现多饮、多食、多尿、体重下降的三多一少症状，有的还会感觉手脚麻木、皮肤瘙痒。预防糖尿病关键在于合理饮食和控制体重，要控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少吃白米饭、白面包等精细主食，多吃粗粮，严格控制糖分摄入，少吃糖果、饮料等高糖食品，同时要规律作息，保证充足的睡眠。良好的睡眠有助于维持身体内分泌平衡，对血糖稳定很重要。再讲讲关节炎，这是让许多老人饱受疼痛折磨的疾病。随着年龄增长，关节软骨磨损，关节周围的肌肉、韧带功能下降，就容易引发关节炎。关节炎患者的关节会疼痛、肿胀、僵硬，尤其是在早晨起床或长时间休息后，活动时还可能有摩擦音。预防关节炎，老人要注意关节保暖，寒冷会加重关节疼痛，选择舒适合脚有良好支撑的鞋子，减轻关节压力。日常活动中避免过度使用关节，比如长时间蹲着、爬楼梯等，适当进行关节功能锻炼，如膝关节屈伸练习、手指关节活动操等，可以增强关节周围肌肉力量，保护关节。除了上述疾病，还有一些疾病也常盯上老人，比如阿尔茨海默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老年痴呆。目前全球约有几千万人患有阿尔茨海默病，且发病率随年龄增长而升高。这种病会让老人记忆力减退、认知功能下降， 生活逐渐不能自理，给家庭带来沉重负担。虽然确切病因还不完全清楚，但研究发现，保持社交活动，进行脑力锻炼，如读书、下棋、玩益智游戏等，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患病风险。老人的健康关系着整个家庭的幸福，希望大家能将这些预防知识运用到生活中，多关心家中老人的身体状况，定期带他们体检，做到早发现早治疗。让我们共同努力，为老人创造一个健康美好的晚年生活。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高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北京晴，29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1: 我国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广东，看这里把向西挺进的突围勇气转化为向心图强的生动实践。
1: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23种消化介入类耗材，切实降低患者开销。
2: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和港口城市穆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昨天11点15分左右，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遇难。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

0: 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3: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4: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2: 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5: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2: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6: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2: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 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7: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2: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8: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9: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出台，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1: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2: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11: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13: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11: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14: 力争到2030年资本上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上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11: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15: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更多信用优良的企业办理外汇业务可免于审单，凭指令直接办理。
0: 国家文物局昨天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据介绍，多地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16: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
17: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生根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藏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 破局立市。红石马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丁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16: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10: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后的第一站广东，请听《浴血突围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
18: 9月初。位于韶关市仁化县城口镇的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完成布展升级，新增入藏的14件套珍贵革命文物，让中央红军征战粤北的足迹更加清晰。参观者刘志奇：
19: 我对红军在粤北的征途有了更直观的了解，长征精神也会不断地激励我们做好本职工作。
18: 广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魏法普介绍，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中央红军先后进入粤北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20: 红军长征在广东期间，先后突破了敌人设置的第二和第三道封锁线，同时由于良好的统战工作，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并且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18: 在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田心村，经历过湘江血战的红五军团第34师余部近百人，曾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奋力激战。田心村党总支部副书记谭家俊：
21: 听老一辈的人说，他们是没有进入到村民的家中，都是在门口啊就地而息的。我们村民呢就说没遇到过这样的人。
18: 90多年前的硝烟已经散去，眼下粤北大地正展开另一场打破发展瓶颈的突围。曾经以钢铁冶炼等重工业起家的韶关市，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22: 韶关呢，距离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距离都比较短，时延非常的低，能够满足我这些城市的人工智能啊各种应用场景对算力的需求。现在呢，上架了有6个万卡集群，下架的算力达到4.5万匹。
18: 今天粤北生态发展区正把当年向西挺进的突围转化为向新图强的生动实践，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书写着产业更强、乡村更美、发展更协调、人民更幸福的崭新篇章。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第二天，一批新技术新成果亮相首钢园，中国服务加速出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王泽华、韩萌综合报道。
16: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这款赛事电子判罚系统服务已落地全球20多个站，国际顶级赛事。
23: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4个大满贯赛事、世界杯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16: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建筑场域形变监测机器人、 AI 智能隐患识别、大模型等智能建造装备技术和一批展示城市更新成果的经典改造项目集中亮相。参展商吕雪媛透露，今年企业带来的房屋体系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24: 目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正在磋商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18: 本届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中国服务的新成果正在变成国际合作的新方案。挪威参展商斯韦雷克罗耶尔梅兰。
3: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4: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带来了挪威的多家企业，我们走访了不少高新技术企业，对于这里的新市场、新企业，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希望能够对接新的合作资源。
1: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产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纳入23种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至此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已覆盖165种耗材。此次集采聚焦消化内镜手术里的微型耗材，从小耗材为患者挤出大实惠。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报道。
5: 圈套器、各类支架、取石网栏，这些小小的器械是日常的胃肠镜检查以及息肉切除、结石取出等内镜微创手术的关键工具。过去这类高值耗材价格偏高，一台手术常常要搭配多种耗材共同使用，叠加之后给患者带来一定的费用压力。此次集采瞄准消化介入类，将临床高频使用的耗材悉数纳入集采，基本实现领域内全覆盖。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沈云志介绍，
6: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R到5R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5: 从中选结果来看，临床在用的主流产品普遍中标，中选企业既有外资企业也有内资企业，采购周期为3年。此次耗材集采在规则设置上进一步突出反内卷，释放出鸡高价要出局、鸡低价不带量的信号，赋予企业更大自主空间，引导行业理性竞争。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锁、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艳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
0: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截至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昨天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0: 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昨天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泄的海洋探会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1: 中国篮球协会昨天下发通知，2027年4月将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CBA 联赛目前有20支参赛队伍，升降级附加赛之后 ，CBA 联赛将维持现在的参赛规模。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当晚，也门政府军宣布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政府军发言人在也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声明中表示，政府军将动用各类武器和火力打击在该指定区域内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及军事装备。此外，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美军无人艇。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则否认了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3美元，收于每桶102.48美元，涨幅为6.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42美元，收于每桶107.63美元，涨幅为6.34%。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0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5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称，对于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的预测是基于当前经济增长趋势与面临的挑战所做出的。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的战报显示，俄军新控制了2座居民点，同时击落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俄罗斯境内8处军事相关基础设施目标实施打击，包括炼油厂和港口等。
1: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宣布，自11号0点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含进出港航班）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往返阿尔及尔胡阿里布麦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继续运营到2026年年底及现有合同到期之日。
0: 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上午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到11月13号在塞内加尔举行，这将是非洲大陆首次举办奥林匹克赛事，预计将有约2700名运动员参赛。
10: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进入第三天。作为服贸会重要主题论坛，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雄安举办，聚焦数字贸易创新。今天起到13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在河北廊坊举行，主题为共知算力网，智企新未来。大会将集中发布一批国家级算力软硬件新品。今天24点，我国将迎来今年第18次油价调整，受国际地缘局势和库存影响，预计国内油价将上调。国际方面，9月11号是911事件25周年纪念日，美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 CPI 数据，市场将此视为美联储下周利率决议的重要依据。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1号到13号，首届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刚刚夺得钻石联赛总冠军的中国女子标枪选手闫子仪以及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宁坤将参与角逐。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文、尹琦，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8: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青岛货轮火灾已导致25人遇难，5人受伤，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工作有哪些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拦截一艘美国无人水面艇，美军称对伊海上封锁仍在持续，国际油价继续上涨，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如何为高质量发展集聚底气？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爷爷的爷爷叫红军》。
0: 丰县瞭望，巽展一体跨越6000公里，四型主战装备亮相埃及航展，这套空中作战链条又折射出人民空军怎样的能力变化？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官方标价250元的 AI 工具积分，二手平台只卖8.8元，所谓低价充值，内部渠道背后都有哪些坑？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天11:15左右，以外籍货船在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检修过程中发生火情，造成25人遇难，5人受伤。记者昨晚从山东省有关部门了解到，5名入院救治的伤员中，4名生命体征平稳，1名伤势较重，当地正全力进行抢救。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伊朗政府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10%的石油、天然气及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以降低相关运输成本。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否认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此前有美国媒体报道称，多架美国军机在伊朗8号对约旦一处空军基地的袭击中受损。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胡塞武装发言人称，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属于防御性行动。由于中东局势升级，加剧市场对能源供应的担忧，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2.48美元，涨幅为6.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7.63美元，涨幅为6.34%。欧洲中央银行当地时间10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均上。

底线。当地时间9月10号，法国足协宣布不再支持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目前，因凡蒂诺是定于2027年3月18号举行的国际足联主席选举中唯一已经宣布参选的候选人。尽管外界不断要求其辞职，但因凡蒂诺仍坚持竞选连任。北京时间昨天晚间，中国女篮在2026年女篮世界杯1/4决赛中以61-90不敌法国队，止步八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国际足联 U20 女足世界杯小组赛中，中国队0-0战平尼日利亚队，中国队两场比赛1胜1平，暂列小组第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青岛货轮起火事件的最新消息。

0: 院救治的伤员之中，四名生命体征是平稳的，但是有一名呢是伤势还是比较重的，当地呢也是正全力进行抢救。昨天晚上7点左右呢，我也是赶到了青岛西海岸新区中心医院。事故中被救出的5人中呢，有2人是在这里接受治疗。我也是在医院的烧伤科的病房看到呢，其中有一人脸上是缠满了这个白色的绷带，另外一名伤员伤势相对比较轻。主治医生告诉我说，这两名伤员目前的病情也都是比较稳定的，主要是面部和上肢的烧伤，以2度烧伤为主。入院之后呢，医护人员也是对伤员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并给予了烧伤换药、抗生素、预防感染、快速补液以及心理疏导等专项的救治方案。目前呢，医院也已经成立了由多部门组成的工作专班，继续对伤员进行治疗，也是尽全力促进伤员创面的愈合和身心的康复。主持人。
1: 嗯，好的，王伟。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政府决定暂时停止向非伊朗籍海运船舶收取10%的石油、天然气及液态石油产品进出口运费附加费，以降低相关运输成本。报道说，此举还有助于提高外国船队承运运往伊朗或从伊朗运出货物的意愿。
3: 尽管如此，周边地区的战火并没有停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拦截一艘正在执行任务的美国无人水面艇。伊朗方面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其控制与情报监视下，该地区出现的任何敌对力量都将成为打击目标。
1: 有知情人士10号向美国媒体透露，当地时间9号凌晨前后，伊朗对约旦一处空军基地的袭击造成多架美国军机受损。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否认了这一说法。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于9号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高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特朗普当天还称，伊朗试图影响美国的中期选举，并称战争可能在中期选举结束后立即结束。他同时表示，目前并不寻求在中期选举前与伊朗进行谈判。
1: 与此同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再次声称，以色列的首要任务是击败伊朗政权，离这一目标已非常接近。有报道指出，随着以色列议会选举日益临近，近日内塔尼亚胡在多个场合抛出伊朗政权十分脆弱，以色列致力于推翻伊朗政权等论调。
3: 但梅伊领导人的公开论调与美国白宫透露给媒体的内部消息大相径庭。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白宫高级官员私下向特朗普指出，美伊战事可能会持续至其总统任期结束，也就是2029年1月之后。
1: 这些说法究竟哪一种更接近真相？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解读。
4: 肯定是最后一种，特朗普在白宫开会的时候，那么私下里特朗普的几个最高级的助理，一个是国防部长，另外一个国务卿，还有财政部长，他们几个人都认为现在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并不会立即起到效果，就是战争很可能就拖到这届政府结束。这个是因为他在内阁开会时候私下讨论的，他是最接近现实的。然后不管是特朗普现在公开对记者讲的，还是内塔尼亚胡公开对记者讲的，他都离事实很远。因为现在美国已经进入了中期选举的季节了，以色列也进入了大选的季节。美国是11月3号选，以色列是10月27号选。那么在大选季，所有政治领导人说的做的，他考虑的第一个目标就是选举。所以很显然，内塔尼亚胡跟特朗普现在公开场合说的都是为选举服务的。
3: 美国财政部10号发布声明称，作为对伊朗经济孤立行动的一部分，该部门下属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将为伊朗在中东地区的代理人网络提供支持的个人和实体列入制裁清单，制裁对象包括离真主党成员等。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6艘商船改变航向，同时有50多艘运载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船只获准通行。
3: 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尚未解除，人们对

0: 伊朗战事延宕的预期，从资本市场的波动也可以看出端倪。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收于每桶 102.48 美元，涨幅为 6.69%。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7.63 美元，涨幅为 6.34%。
1: 美国能源信息署近日发表短期能源展望，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美元，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5%。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0号发布的报告显示，受全球经济发展趋势及当前挑战等因素影响，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预计同比增长40万桶每天，较上月预测有所下调。预计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明显反弹，同比增长约240万桶每天。
0: 牛新春分析认为，市场对地区冲突延宕的悲观预期，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封锁，共同推升了石油的价格。
2: 本来油价在6月17号伊斯兰堡炼油备忘录签署之后，油价已经回落到70多美元了。现在又回到100美元以上，它的主要原因，第一个就是6月17号当时炼油备忘录签署的时候，国际市场普遍预测说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就结束了，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很快就打通了，打通了当然石油的供应就恢复了。但是现在的状况是战争又一次打起来了，现在国际社会普遍预测是战争一时半刻结束不了。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的预期就是石油长期供应不足。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过去6个多月时间里边，虽然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石油从海峡出来的少了，但是国际社会特别是主要的石油消费国都在大量的动用石油储备。但是现在过了半年之后，石油储备都用得差不多了，所以如果说霍尔木兹海峡原油还供应不上，那么国际市场上就会大量的缺石油。所以市场现在普遍预测就是未来一段时期油价会维持在高位运转。
1: 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之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当晚也门政府军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
0: 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等相关负责人介绍了金融领域贯彻落实155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如果您经常关注我们的节目呢，就会知道他关注的都是各个关键领域在155规划当中的总体思路、重点任务以及具体举措。之前已经聚焦了政治与民主、民生与社会工作、生态环境、能源领域等等，它既关乎顶层建筑，又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1: 那么金融领域呢也是一样，听起来呢金融似乎是一门专业性极强、总带着一层陌生感的领域，但是呢金融其实是一个每个人都很难绕开的话题。那最简单的例子啊，就是股票。近年来我国推出深化科创板、创业板等改革，进一步提升再融资灵活性、便利性，改革的效果初步显现。
0: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透露，今年以来沪深两市

0: IPO 的平均审核周期已经缩短到了6个月左右，一些优质公司再融资审核不到1个月。
1: 下一步，我们将实施更具包容性的发行上市、并购重组等制度，努力将 A 股市场打造为境内优质企业上市的首选地，进一步畅通私募创投基金募投管退的循环，引导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
0: 上市公司是资本市场的基石。新国九条发布实施以来，证监会持续加强上市公司全链条监管，推动上市公司质量结构和投资价值不断提升。那么这句话落实到股民身上，就是一句话，帮助我们在投资市场里找到经营真实靠谱的好公司。李超表示，15/5时期将持续落实新国九条。
1: 我们将继续严把发行上市入口关，把握好包容性与严监管的关系，持续提升 A 股市场对优质公司的吸引力，继续加大退市的监管力度，发挥好强制退市的震慑效应，加强退市后监管和退市过程中的投资保护，防止一退了之，进一步织密财务造假预防、发现和惩处的网络，推动重大案件严查快办，与相关部委、地方政府齐抓共治，共同营造不敢造假、不能造假、不想造假的市场生态。
2: 您可能会问啊，我不炒股，金融就跟我没关系了吗？咱们再举一个例子啊，缴社保，这应该是每个人都得研究的事儿了。咱们缴社保、交年金、买保险，就是为未来的养老生活提供更多的保障。我们当然希望在未来的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里，这些社保、年金能够一直升值，甚至越滚越多。
0: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介绍，今年以来，社保、年金、保险等中长期资金合计净买入 A 股超过6000亿元，只有 A 股流通市值较2025年底继续增长了12.5%。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这对我们的保命钱和 A 股市场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3: 这些养老钱、保命钱进来做长期价值投资，相当于给市场装个压舱石，波动小额，稳定性自然提升。那么整治行业乱象方面啊，过去机构拼价格、拼返佣、冲规模，表面上啊保费便宜，实际上啊是埋下风险的隐患。现在监管明确整治，引导着机构啊从拼的能力啊自然上去了，一边啊要引入长钱稳住基本盘，一边呢要整治乱象，清除这个隐患，两手抓，两手都硬，这就为金融强国建设筑牢坚实的基础。
2: 说完炒股、社保，我们再来说一说外汇。近年来，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2025年，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人民币资产全球吸引力也在提升。目前，境外主体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超11万亿元，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央行或货币当局将人民币纳入外汇储备，人民币债券、股票纳入全球主流资产交易指数。
0: 此外呢，熊猫债累计发行规模超过1.3万亿元，发行主体覆盖5大洲26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表示，15/5时期将进一步加强国际货币金融合作，
4: 积极推进全球金融治理改革完善，扩大双边本币结算，扩大货币互换协议覆盖面，支持境外央行推出常态化政策工具，使用人民币互换资金来支持贸易和投资。
2: 说完这些领域呢，我们再说回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您就能够理解它对我们每个人的意义了。它系统明确了15/5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0: 那么要怎么实现这一目标？几大金融部门都拿出了自己的规划或者工作方案。我们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看。首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央行的15/5改革发展规划，并配套出台了9份相关领域的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强调，中心目标就是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
4: 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增强人民币的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同时，我们要提升

0: 政策的沟通和预期管理水平，拓展中央银行宏观审慎和金融稳定功能，扩大宏观审慎管理的覆盖范围，丰富宏观审慎管理工具，强化宏观审慎监测评估机制，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有效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
1: 金融监管总局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扩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2: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在防风险方面落实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基本方针，稳妥推进重点领域风险防控，
3: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在强监管方面， 全面强化五大监管，坚决做到长牙带刺、有棱有角。在促高质量发展方面，推动金融机构统筹做好五篇大文章，进一步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服务保障力度。
0: 丛林还强调，15、57要引导金融机构树牢正确政绩观、经营观、业绩观、风险观，切实摒弃规模情节，推动由追求速度和规模向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转变，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刚才呢，我们也提到了新国九条，也就是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4: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大力提升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质效，优化发行上市制度，支持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和现代服务业、新兴消费等不同类型、不同行业多元化的优质企业发展壮大。
0: 力争到2030年，资本上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上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5: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指出，三个部门的部署环环相扣，政策组合的核心逻辑是告别过去比谁规模大的老路，转向比谁服务准、效率高的新路。
6: 央行呢管好总闸门，精准滴灌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这些重点领域。钱呢要流向真正能产生效率的地方。金融监管总局呢要管好机构端，明确要求啊金融机构摒弃规模情节、大力整治价格战、违规返佣啊这些问题。要做好啊科技、绿色、普惠、养老、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证监会呢要管好资本市场端，提高啊制度的包容性，让这个优质企业呢
7: 顺畅的融资，同时啊，健全长钱长投的机制，让资本市场既给企业数学，又能给投资者回报。这套组织和拳打下来，到2030年呢，就有望搭好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让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8: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
0: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 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9: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福建长汀，请听。
10: 爷爷的爷爷叫红军，采自总台记者赵初南、马宁。
11: 那个时候，我太奶奶怀里还抱着一个，肚里还怀着一个，我太爷爷就这样毅然去长汀。然后小时候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一直在好奇，我太爷爷当时是以什么样的一种心境去长征。
12: 福建龙岩长汀县南山镇是蔡伟岳出生长大的地方。从这里向东望，满目苍翠的松毛岭南北蜿蜒，山脚下的蔡家祖宅，大门牌匾上“开明公祠”四个大字，静静守护着。

0: 一个大家庭代代相传的技艺。开明是蔡伟岳曾祖父的名字。1933年，扩红运动在长汀轰轰烈烈开展，蔡家门前的山坳间也住满了红军的部队。那一年，告别怀着身孕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们，背上一顶自家做的斗笠，39岁的蔡开明就这样跨出家门，加入了红军。第二年，踏上长征路。
1: 34年，就一年不到，就后面这个传回了他湘江战役的时候牺牲的神那个消息嘛。然后那个时候就给他们也在对面的山上立一个衣冠冢，我们就逢年过节去扫墓。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一些事情，扫墓的时候，我还会把摘的这杜鹃花都插在他坟头上。
0: 在长汀，这份特别的纪念不只属于蔡家。从1929年3月红四军在长汀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出发长征，近6年时间里，这片大山环抱中的土地以热血和繁荣粉碎了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成为中央苏区的经济中心和红军的重要给养地，被誉为红色小上海。在这里，近20000青年参加红军，平均每12个人就有1人参加红军。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把年轻的生命留在了万里长征的征途上。
2: 长征地理名片。
3: 长汀守着福建省的西大门，位于典型的八山一水一分田山区地带，自古以来就是闽粤赣三省边陲的要冲之地。这里群峰环绕，地势西高东低，汀江贯穿全境，由北向南奔流不息。1929年，红四军先后2次从这里入闽，掀起了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特别是闽西革命根据地的高潮。横亘在长汀东部的松毛岭是中央苏区东线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1934年9月23号起，在第5次反围剿最艰难的阶段，红九军团、红24师和长汀地方武装部队相互配合，在松毛岭与敌军鏖战7天7夜，为红军主力部队的转移赢得了宝贵时间。9月30号，从战场上撤下来的红九军团奉命从长汀南山镇中富村集结出发，率先迈出了长征的第一步。

0: 绵延的群山，送别蔡开明和万千战友们踏上万里征途，也寄托着家人无尽的思念。蔡伟岳记得，在曾祖父的故事里，最难忘的是曾祖母的遥望。
1: 当时就是我的太奶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站在路口，望着远处的对面的山头，那时候就在怀念。
0: 当年的群山没有等到蔡开明回家，如今却迎来了蔡伟岳的归乡。2010年，大学毕业后不久，蔡伟岳放弃了在杭州的工作，回到长汀，承包下曾祖父老宅后的1300亩荒山。
1: 当时刚好是也有这种政策，就鼓励大学生返乡创业。我们自己的生长队有一片荒山，哎，然后就我们县里面的林业局也有为我们农户提供苗木，哎，那我就觉得这也是一种机会嘛，就干脆与其外面漂泊，还不如回来这里看看能不能做一些事情。
0: 成片的荒山和严重的水土流失，曾是长汀深重的一道伤疤，但长汀人不甘心就这么过。上世纪末，一场与水土流失的漫长较量拉开序幕。政府拨款、政策支持、群众参与，越来越多的村民承包下荒山，收起斧头，扛起锄头，在固不住土的山上种树种果。这条路有多难，决定出发时，蔡伟岳没想过。
1: 亲友们的不理解，哎，认为我们读那么多书，哦，结果回来种田，是件感觉到很丢脸的事情。当时就觉得种两个树没什么难的，真正种起来之后，才发现里面的学问还有门道那么多。一个是肥力不够，第二是没有水。早期的时候我们自己挑着浇。
0: 从100棵油茶树苗开始，一家三口挑着水一趟一趟上山。第一批树苗成活了60-70%，带来隐约的希望，却又不那么真切。那就继续下一个100棵，再下一个。造林的生态和经济效益都需要足够的时间才能显现。

0: 因周转最困难的时候，蔡伟月手头的积蓄只够吃饭。
1: 早出晚归，恨不得早点把事情做完，但是又累，真的没有，身体也吃不消嘛。那段时间真的是随时都有那种想放弃的念头，但是我总感觉有股力量在支撑着嘛，也是为了口气吧，带点成绩给大家看嘛。
0: 光阴没有辜负坚持，油茶苗一排排种下，曾经的荒山秃岭一点点披上绿装，油茶果的收益也初见成效。五年多后，蔡伟月的油茶园里不再只有家人孤军奋战的身影，施肥、修枝、采摘等养护需求为邻里乡亲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工作机会。如今站在山间远眺，满目绿意葱茏，青红相间的油茶果压弯了枝条，曾经无人问津、飞鸟绝迹的荒山成了周边居民散步休憩的后花园，还能时常邂逅野山鸡、野松鼠的身影。荒山的巨变让乡亲们认可了蔡伟月。2015年起，他连续两届被推选为村主任，又带着大家翻修机耕道、整修水利设施。一个人的努力改变着更多人的生活，也让蔡伟月渐渐读懂了曾祖父的选择。
1: 当大家站在路边对你敲敲大拇指的时候，那种感觉真的是获得感、成就感。太爷爷这样一郎去苍金，以前真的是无法领会他的那种精神吧。直到自己慢慢踏入社会之后，才发现原来他们所做的就是为了我们下一辈子更幸福。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描绘出更多幸福的图景。如今长汀森林覆盖率达到79.55%，水土流失面积减少到不足30万亩，林下经济、特色现代农业、生态旅游等绿色富民产业不断壮大。水土流失治理的长汀经验已入选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
2: 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红军长征第一村庄子村。现在我们所在的叫红军桥。
0: 92年前，从长汀中富村出发长征的红九军团，告别乡亲们时曾许下这样的承诺：我们还要打回来，还会回来搞建设。如今，绿水青山的长汀正迎回更多和蔡伟月一样的年轻游子。80后的钟振华回来了，他辞去厦门的工作，跟随父亲的脚步，成为中富村的红色讲解员。
2: 我们是这个烈士后代，如果我们都不去讲红色故事，那谁来讲？
0: 80后的蔡火妹回来了。90多年前，家中6位叔公先后参加长征，如今他成立家庭农场，注册电商品牌，免费向农户推广标准化种植技术，打造特色浆制品全产业链。
3: 直播间里面我们经常也会带入爷爷奶奶讲的这些红色故事了，然后也希望尽我们自己的个人的力量嘛，我们家乡的这种原汁原味的土特产能够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我们永远都在长征，我们永远都在奋斗。
0: 90后的钟春元也回来了，在帮助父亲经营百香果园的同时，他又将村头曾被用作红军兵站的老房子活化改造，打造成特色民宿，还尝试串联周边村庄，开发集红色文化、农业体验等于一体的研学课程，摸索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4: 我们年轻人有新的观念跟理念，然后我们在想怎么样通过这个红色家，来把这个中牧村的这种旅游重新这个提档升级嘛，把这个乡村能够发展得更好。
0: 扎根基层的蔡伟月现在任职于镇政府。招商引资洽谈合作时，他们也会带着来宾去红军走过的地方看看，将先辈们浸透着热血的信仰。因为这份精神的感召，不少客商都真诚地抛出合作的橄榄枝。
1: 这样愿景，我就觉得希望我们的家乡能吸引的能越来越多，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们长汀人的老气精神一直都在。
0: 2019年，蔡伟月一家等来了曾祖父蔡开明牺牲时所在确切位置的消息。那个夏天，蔡伟月踏上了曾祖父走过的长征路，从广西新安取回一瓶湘江水和一捧泥土，撒在家乡的墓碑前。在全家人心里，那一天曾祖父终于回家了。
1: 我们带了一些家乡的一些相片过去嘛，告诉他现在家乡的变化怎么样。越年长越能感觉到当时太爷爷那时的心境。那个时候他们的长征是打仗嘛，现在我们的长征就是另外一种赛道，绿色长征，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的长征。
0: 如今蔡伟月会定期带着父亲和儿子一起去看望曾祖父，90多年前的热血与荣光已经融进了孩子的血脉。蔡伟月精心珍藏。

0: 这一段父亲牵着儿子走进烈士陵园的视频。爷孙对话里提起爷爷的爷爷，儿子清脆地喊出红军，稚嫩的童声里满是自豪。
1: 哦，我们唱爷爷的爷爷，爷爷的爷爷
2: 红军。
3: 手艺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风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4: 第二届埃及国际航展当地时间8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拉开帷幕，这是非洲与中东地区规模最大的航空防务展会之一。刚刚跨越2大洲，航程6000多公里，完成中埃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的中国空军没有直接启程回国。歼16、空警500、运油 20A、直 20K 四型主战装备就地转入航展静态展示，实现训展一体。这也是四款机型首次在海外航展公开亮相。
5: 从国内本土起飞，远赴北非沙漠，一边开展异形机实战化对抗，一边把整套空中作战链条带到国际舞台，成体系跨洲际机动，这与过去单机出国参展有哪些本质区别？期间要攻克哪些看不见的难关？这样的对外交流又向地区传递了怎样的信号？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迟霄航的报道。
6: 这里是埃及航展的静态展区，中国空军的歼16、运油 20A、 空警500和直 20K 四架飞机在我身后依次列阵。
7: 这次亮相埃及航展的四型军机全都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歼16承担制空与对地对海打击，空警500负责空中预警指挥，运油 20A 作为战力倍增器实施空中加油，直 20K 直升机可执行战场搜救、机降投送任务。即便您对这些飞机不太了解，但听了他们的职能分工，您也能看出这不仅仅是四架飞机，而是一整套飞机。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绍表示，这四型装备组合搭建起了从预警、指挥、打击、保障到搜救的闭环链路。
8: 这次我们派出的军机主要机型有这么几款，一个是歼16，这是一款重型的战斗机，还有是空警500，世界上目前最先进的预警指挥飞机，还有呢就是运油20空中加油机，再加上直 20K， 这个 K 呢代表空军，是空军型的直 20， 专门用于空降兵的。可以说这四架飞机呢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作战链条。
7: 傅前绍认为，这一整套飞机不是偶然成团的，而是一次顺理成章的体系化展示。
8: 歼16它是目前世界上最优秀的重型战斗机之一，它的机动性非常强，航程很远，载弹量也大，而且航电系统、雷达系统都是居于世界一流水平。当然光是靠重型战斗机自己飞到埃及应该说也是做不到的，因为它航程毕竟有限。为此呢，我们派出了空中加油机一路为它保驾护航，不仅用于给它实施空中燃料补充，还对它进行指挥控制。那么这本身就是一个小的体系。预警机的预警探测雷达目前大概分成这么几类，比较老式的采用的是脉冲多普勒雷达，那么现在呢很多先进的预警机已经升级为采用有源相阵雷达了，再做进一步的升级提升，那就是变成数字阵列雷达。目前全世界只有中国的空警500和空警500A 具备这样的能力。那么采用数字阵列雷达呢，它可以做到小平台大预警，它的距离非常远，多目标处理能力更强，抗干扰能力更强，而且能够有效的探测小目标，特别是隐身目标。
7: 一套飞机里只有直 20K 不是固定翼飞机，而是直升机。但是傅前绍强调，绝不能小看直 20K， 它在作战链条中的价值无可取代。
8: 如果在战斗过程中需要快速的补充相应的器材，或者是对飞行员进行搜救，我们还需要有非常好的满足。

0: 要求的救援直升机，负责身呢执行特种作战任务，那么直20K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虽然这四款军机只是我军装备的一部分，但是已经能够从侧面彰显了我们的综合作战能力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和一个较高的水平。
1: 简单来说，这四型装备构成的链条是空警500发现目标并指挥，歼16实施打击，运油 20A 保障航程和持续作战能力，直20K 负责搜救和特种作战。一个完整闭环，这就是体系化和单机展示的根本区别。这次参展之前，中国空军参演编队刚刚完成了从中国本土到埃及的跨洲际飞行，航程6000-7000公里。歼16飞行员焦连健介绍，驾驶战机跨越多个国家和地区，远程机动数千公里飞抵埃及，整个过程顺利顺畅，充分检验了国产战机的可靠性和部队的远程投送能力。那么这种远程转场到底难在哪里？傅前哨从三个层面做了解读。
0: 跨洲飞行是要经过很多国家的，每个国家的情况都不一样，你事先必须要经过协调，什么时候经过它的领空，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过去，都是要一个国家一个国家谈好，否则的话如果没谈成，我们就得绕道飞行，那这个距离就非常远了。
1: 第二是装备保障层面的难题，
0: 必须具备远程飞行和远程运输能力，这就需要我们拥有跨洲际飞行的大型飞机，主要是运输机和空中加油机。空中加油机为我们的战术型的作战飞机实施连续的空中加油，才能够安全地把它们送达目的地。
1: 第三个层面是抵达之后的快速展开能力，
0: 战机预警机抵达演习现场的时候，还需要让它的维修保障人员以及相应的设备都从机抵达目的地，这样的话呢，飞机一落地，我们就能够迅速地展开相应的保障，参加演习。人民空军远途飞行了6000-7000公里抵达埃及，圆满地完成了双方的联合演习任务，可以说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我军远程作战能力的提升。
1: 近些年来，人民空军越来越多地走出国门，从过去以国土防空为主，到现在频繁走向远海，远赴境外开展联合训练。傅前哨表示，这种战略转型除了装备性能提升之外，对于我们整个国家的国防安全意义重大。
0: 人民空军的这个发展战略是空间一体，攻防兼备，其目的呢就是把我们的国防力量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不仅是能够保卫自己，而且我们可以在更远的区域内阻止敌方对我们的入侵。
1: 傅前哨特别提到，以前很难设想中国军机参加国外军演，直接从本土起飞，飞到人家的机场降落，但现在这已经成为一种常态化的方式。
0: 这一点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人民空军的远程作战能力经过多年的努力，现在已经完全可以满足相应的需要。那么有了远程作战能力，再加上武器平台以及武器系统性能的提升，足以保障我们国家的安全，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1: 更值得关注的是，本次复杂机型编队跨越2大洲，途经多个国家，上万公里往返全部安全顺畅，中东局部地区仍有战火，我们能够顺利完成这一系列跨国任务，离不开沿途各国的理解与协作。傅前哨说，这充分体现出我国和沿线国家和地区保持良好双边关系，我们的对外军事交流始终坚持平等友好协商的原则。
0: 这里面一个说明，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我们跟很多途径的国家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一个有能力做这种长途的转场飞行。不要忘了，中东地区目前还是战火纷飞的区域，我们能够安全的顺利的跨越2周，经过多个国家往返飞行，说明中国的这种大国地位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应该说是越来越大越来越高。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 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10: 现在在工作当中啊，使用 AI 智能体办公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哈，使用的场景也越来越丰富，像是写材料、做表格、整理会议纪要等等。不过另外一方面呢， AI 用得越顺手，平台积分也就消耗得越快。
11: 嗯，那么如何低成本的获取积分呢？近日呢，有人发现二手平台上冒出了一批低价积分，8.8能够买到官方售价250元的5000积分，9.9甚至能买到10000积分，还号称是源头充值内部渠道。
10: 嗯，听起来确实是量大实惠啊，可这便宜真的能放心去占吗？所谓的低价积分究竟从哪里来？按照卖家教程，一键安装脚本之后，你的账号还安全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孙欣的报道。
12: 近日，二手交易平台上 AI 智能体的低价积分大量热销，一些商品以大模型加量包、源头充值等名义售卖，吸引了不少用户的关注和购买。卖家头像和商品图大多复刻 AI 办公工具的官方宣传图片，描述中称其货源来自内部渠道，用户无需登录即可将积分直接激活到本人账号，且全系统兼容，积分充足，部分产品销量已经超过2500份。按照官方价格，腾讯 WorkBuddy 1000积分的加量包售价50元，5000积分售价250元，而在二手交易平台上，8.8元就能买到5000积分，甚至有卖家挂出9.9元10000积分的套餐。记者下单了一款售价8.88元的 WorkBuddy 5000积分包，付款后对方自动发来一串兑换码和一个网页版图文教程。与常规的充值到账流程不同，输入兑换码后，界面提示用户需要下载所谓的一键安装脚本，脚本保存到本地后开始运行，再重启客户端。随后智能体应用的模型选择栏里则会多出一项自定义模型。价格差距惊人，可这低价积分并非官方积分的打折促销，原本方便用户接入模型资源的自定义模型功能变成了低价积分的使用入口。有卖家表示，这相当于一个中转平台。
13: 我们这个类似于像是一个中转站，这是我们自己搭建的，除了不支持生图、视频和文档，其他全都可以，和官网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工程师他那边有接口，是从国外引入的。
12: 吴女士是 WorkBuddy 的标准版包月用户，当月4000总积分额度用完后，她通过二手交易平台花9.9元购入了10000积分。吴女士发现她的积分并没有在软件界面上显示，只能通过第三方网页查询，而且一上午不仅耗尽了这10000积分，后台反而显示倒欠8积分。
14: 原来我完成一早上的任务可能只需要花1000到2000积分，买了这个10000的积分，用一个上午就全部给它耗完了，已经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去找了卖家，卖家跟我说是正常的，要快5到8倍这样。
12: 吴女士表示，按照这样的消耗速率折算，所谓的低价购入其实和官方加量包的价格相差无几。针对积分的消耗速率问题，有卖家表示，自定义模型本就不是按照官方积分的消耗速度计算，而是由卖家自行设置。 换句话说，用户以为买的是积分，实际上进入了一套由卖家掌控的扣费规则。
15: 你用内置的模型，内置的模型扣的是官方的积分，你用自定义模型，就是我们给你提供的模型，就是扣你买的积分，消耗速率不一样。比如说我给你1000积分，对吧，然后一次消耗一个，然后呢我给你10000积分，我每次消耗你10个，是不是一样的吗？消耗的速率性价比。
12: 针对这类情况， WorkBuddy 官方回应，通过终端脚本修改本地配置实现积分到账，实际属于接入外部模型，并不存在 WorkBuddy 官方积分到账的情况。当前已经升级产品策略，对违规行为坚决打击，一经发现会做封号处理。业内人士透露，平台卖家的行为属于常见的第三方 API 中转站篡改本地配置，商家引导用户修改 WorkBuddy 本地配置，替换配置文件，接入自建的 API 中转服务器，界面会虚拟显示高额积分额度，但实际调用的是第三方模型接口。网络安全专家李铁军进一步指出，这类中转站没有服务保障，资源质量也参差不齐，而更大的风险在于把不明脚本下载到本地运行。
16: 第三方呢做了有一个类似大模型卖 token 的中转站，它是没有服务保障的，随时有可能会被封号。大多数普通消费者不知道这个代码脚本运行了之后会产生什么后果，把其他第三方渠道不知道什么用途的那个脚本在你的本地电脑上运行，这是一个大风险。这就相当于它这个程序的内容到底是做什么，是由远程的那个人来决定的。
12: 一旦配置灰产脚本，用户将被索取客户端权限，提交给 AI 的办公内容都会经过灰产中转站，文档、代码、会议纪要会被截流倒卖。李铁军表示，即使脚本本身没有恶意功能，中转到第三方的模型接口后，对方的后续用途也无法判断。
16: 因为在使用这个大模型的过程当中，你有很多本地的数据要跟大模型的网站之间进行交互，远程的那些程序要到你的本地的计算机上要去执行，所以这中间涉及到数据合规的问题。你有可能运行恶意软件，有可能被诈骗，然后他今天有可能这段脚本是良性的，是正常的，他因为他程序可以动态改的，你今天运行的结果可能跟明天运行的结果都会不一样。
12: 记者发现，二手平台上类似的交易还有多种变体。一是无限积分配置教程，售价9.9元，宣称学不会包退，内容实为30分钟视频和配套文档，同样是引导用户在 WorkBuddy 中配置第三方大模型，甚至海外大模型。二是直接售卖成品独立账号，初始2000积分，价格3.88元到7.88元不等。账号从何而来，能用多久，卖家往往含糊其辞。李铁军分析，这类账号和接口很可能来路不正，无法保障安全稳定使用。
16: 这 API 是一个密钥，然后你拿到这个密钥之后呢，你就可以去使用你的账号去使用这些相应的服务。账号服务都是要付费的，背后基本上都关联到一个人的已经在里面充值的额度，他会把其他用户合法的账号，然后用他的账号去创建一个 API， 然后他再把这些相应的 API 信息都给偷了，然后再集中的在他的平台上去卖，极有可能是这种，随时有可能过期，随时可能被封号。
12: 当前多个平台上也出现了针对文生视频领域大模型、海外大模型 API 的低价积分充值服务。国家安全部今年4月、6月针对词源与 AI 中转站潜藏的安全隐患发布提示，建议用户使用 AI 中转站这类工具时，选择官方直连、正规授权、安全合规的平台，提前对个人隐私、项目资料等敏感数据进行脱敏处理。使用中如果遇到异常扣费、无故封号、数据异常等问题，应立即停止使用，修改密钥、查杀病毒、留存证据，避免风险持续扩大。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进入第三天。作为服贸会重要主题论坛，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雄安举办，聚焦数字贸易创新。今天起到13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在河北廊坊举行，主题为共知算力网，智企新未来。大会将集中发布一批国家级算力软硬件新品。今天24点，我国将迎来今年第18次油价调整，受国际地缘局势和库存影响，预计国内油价将上调。国际方面，9月11号是911事件25周年纪念日，美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2001年9月11号，
3: 恐怖分子劫持美国四架民航客机，两架撞毁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一架撞毁五角大楼一角，另一架坠毁，事件共造成2977名无辜者死亡。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 CPI 数据，市场将此视为美联储下周利率决议的重要依据。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中国男篮将迎来第20届亚运会小组赛的首战，对手是哈萨克斯坦男篮。当地时间11号到13号，首届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刚刚夺得钻石联赛总冠军的中国女子标枪选手闫子仪以及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宁坤将参与角逐。在节目播出的同时，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半决赛正在进行，白俄罗斯选手萨巴伦卡对阵美国选手佩古拉，另一位美国选手高福将对阵哈萨克斯坦选手莱巴金娜。

0: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5: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6: 东风人民广播电台，
5: 综合广播，调频90.7，
6: 综合广播，调频90.7。

0: 上回书说到四猛会四猛，灶王爷杜克雄，马王爷丁猛雄，马金定金德利会斗金牙孤独、银牙孤独、铜牙孤独和铁牙孤独。可这家打的煞是好看，两旁人看的是兴高采烈，不住的鼓掌助威，自己人给自己人卯劲。赵壁带头就喊：
1: 孩儿们加把劲儿，老师在这给你助阵，再使点劲儿，使劲啊，加油使劲啊。
0: 那边呢，苗兵苗将也不知喊些什么，滴了嘟滴了嘟滴了嘟，喊的意思也是给自己的人助威。打到了将近有半个时辰，尚未分出输赢来。赵壁跟黄天霸商量，我说老兄弟，照这样打可不行，耽搁的时间太长了，看这样我们遇上劲敌了，干脆以多为胜，咱往上冲吧。黄天霸点点头，这也讲不了什么君子战小人战了。弟兄们，老少爷们们，随我冲！一个个各亮夹巴事，嗷一声往上一闯，对方就站不住阵脚了。你想黄天霸领的都是什么人呢？都是以一兵十的主，都想急于把梁德成给逮住，所以人人奋勇，是个个争先，这一个冲锋打垮了五个孤独。这五个孤独往下一败，苗兵苗将站不住脚了，在这混乱之中，那老头孤独孤独，包括他四个儿子皆被生擒活拿。黄天霸告诉，要活的千万别伤着他们。